0: 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1: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0: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1: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0: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1: 老妈放心，忘不了。
2: 一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漉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1998年，他与魔岩公司签约，在这期间，他每两三年出一张专辑，里面的歌都是他心底里的话，看过的书，走过的路，听过的歌，这看起来似乎很文艺，但他却并不是太在乎，也不太懂这些词，他只知道自己生活的状态是个什么样子，而爱他的人喜欢叫他陈老师，因为他学哲学，学文学，能写歌，会生活，像个仙女。很多人羡慕他的一句，现在的生活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他写了一首很好听的歌，叫做《旅行的意义》。他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陈绮贞。

1975年6月，陈绮贞出生在台北市一个普通家庭，家庭的拮据让陈绮贞习惯了听话，早早地为家庭分担。也在这个时候，她接触了音乐，之后便开始偷偷学起了吉他。必然的，这样的决定遭到了母亲的反对。回忆起学音乐的那段日子，陈绮贞还记忆犹新。那个时候学音乐，我的学费就花掉了家里一个月的生活费，但是妈妈一直都很支持。日子似乎终于在大学的时候看到了希望。1996年，就读于台湾政治大学哲学系的陈绮贞报名参加了木船民歌大赛，这是她第二次报名参加，第一次的时候在初赛就被淘汰了。而这一次，幸运女神似乎开始眷顾这个对音乐有些偏执的女孩。评委是500，据说本来我只是第二，可是500坚持让我拿第一。那次的奖金

1998年，陈绮贞签约了魔岩唱片公司，成为公司签约的第一位女歌手。这个时候的她，更多的是按照常规的音乐制作流程去创作歌曲。直到2000年，专辑中的11首歌全部为原创作品。接着，在2002年，陈绮贞发行了第3张专辑《吉他手》。可能因为之前学过哲学，慢慢在足够独立的时候，他开始有时间去大量的思考，去体会人和生命。之后，这些都成为他经历中的主题。他说，写歌神秘的成分比较多，也许我今天写了一些歌词，明天出去兜一圈回来，又完全有不同的想法。而似乎这一些又是陈绮贞独有的特质。在他的第一张专辑销售中可以看得出来，那是城市中的一座普通天桥，而在天桥上正拿着吉他演奏宣传自己唱片的人却不是普通的女孩，她正是陈绮贞。她用一种很好玩的方式去唱歌，但不久警察便来驱赶。就在2003年，想法古怪坚持原创做好玩音乐的陈绮贞做出了一个冒险的决定，他要成立独立的音乐工作室。后来他开始爱上旅行，爱上那个有书才有安全感的自己，以及在世界另一端的所有。他慢慢感受世间的声音以及不一样的脸庞，并试图用相机拍摄下来。他去过地球上的很多板块，有被扒手殴打的经历，也有过酒馆驻唱歌手尽情演唱的轻松。而在2011年，一次哈瓦那的旅行让他深深记住那个地方的所有美好画面。他拍摄了大量的作品，回国后他决定举行一个背对哈瓦那的小型摄影展，展出了在古巴期间拍摄的作品。他说，现在的生活就是自己想要的生活。在之后的作品中，陈绮贞的标签让很多歌迷越来越喜欢。

他的每一场演唱会都会有精心设计，他不会刻意去嘶喊，却也不会让大家有片刻思想游离的机会。他用歌声和歌迷一起回顾走过的路。常常有人说，他演唱会上的所有设计都让人感动，无论是 MV， 还是曾与贝斯手的亲吻，还是在环绕现场的舞台上的骑摩的，在演唱会现场安安静静地朗诵每一首他喜欢的诗。为了音乐，他会去创造最好的制作环境，不需要华丽，也不需要宽敞，只要让人觉得放松舒服。

在制作专辑《华丽的冒险》时，他用了一种全新的方法去录制专辑的歌曲，并将这个过程拍摄成一个纪录片。在一个村子里，他和几位乐队成员租了一个咖啡屋和仓库，临时改装以后变成了录音室。那个时候，无论是键盘手还是音响老师，都争着抢着要第一时间到。屋子里的设备简陋，也有一堆的零食，房子的隔音效果差，可能录制的几首歌曲中还会有鸟和下雨的声音。但想起这些，陈绮贞略微有些婴儿肥的脸便忍不住的有些微笑。在那个时候，如果他们累了，可以到天台上看日落，也可以在小小的仓库里对着麦克风风喊，

在2013年的专辑《时间的歌》当中，一首《流浪者之歌》让人听了久久不能平复心情。有专业人士认为，陈绮贞专辑中的 MV 可以做一部精美制作的微电影。在这首歌中，她用"撑住我"三个字讲述了生活中所有人性的一面，残酷和温暖并存，并选取了上海、日本等地方的感人故事，更是邀请了自己的家人参与其中。她想用最柔软的方式去和残酷的现实抗衡。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

0: 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走路漏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人行，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夜最通行，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没见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一马，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脚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管，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缺，不路随便可干车。跟你越不你楼听，央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过了，是过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6: 江山人民。

0: 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景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2: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0: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0: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3: 我是陈芷叶。
4: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3: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4: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3: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4: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3: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 你的存在。

0: 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1: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2: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1: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无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无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无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社。

0: 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合照。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2: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4: 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5: 这里是我成长的地方。
6: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7: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8: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9: 爷爷，您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6: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0: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9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3: 向左，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阴雨的清晨，我们又开始我们自己的荔波之行。一直觉得如果说这个天气是阴雨的话，我们应该听一些有力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有点特别，你听完之后不会觉得它有力量，而是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独特。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Bomb》。

这是一首独特的曲子，名字叫做《棒棒》。继续行走我们的脚步，水川河峡谷位于张江的上游，两岸险峰对峙，浓郁蔽日，峭石突兀，这里可以荡舟，可以漂流。河上的上游水平如镜，宁静而清幽，荡舟河中似在画中游。河的下游一改平静的面孔，像一头狂怒的猛兽在高山峡谷间横冲直闯，而橡皮舟在水川河的九滩十八浪当中奔流而下。到荔波，也许我们要寻找的除了那份独特的风景之外，还有一份自然的旅行心情吧。当然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心情就是自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在荔波的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还有地下湖为主体的景区，景观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磅礴，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天窗，阳光投下形如日月星斗，还有一座高80余米的天生桥蔚然而立。这座桥被誉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大七孔的得名是以进入景区的一座大七孔古桥而得名，所有的一个景区都充满了神秘和奇幻的色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融合了蓝调摇滚和有时带有一些慵懒味道的加勒比海风，它的名字叫埃曼达马修。

们听听加拿大的这位歌手，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歌曲呢？先来听到这首和今天天气非常符合的歌曲 Let It Rain。

来自加拿大歌手艾曼达·马修带来的这首歌曲。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传递的是兼具年轻冲劲和坚稳大将之风的整体形象。在生活当中，我们好像经常有这样一句话说，其实有一些事情，有一些波澜之后，我们才会记忆深刻，才会有值得回忆的地方。所以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名字就叫做波澜。不过这样的一首波澜跟普通的中国曲风的歌曲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它融合了其他的元素，一起来欣赏。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9: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0: 向左，向左。
1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0: 向右，向右，向右。
1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朱家角不得不感慨，的确是纵天纵地。人们还没有拐进老街，粽叶香已经交织地钻进了鼻子。朱家角人至今都沿袭着端午节家家包粽子的风俗。到了端午节当日，古镇的居民还会手把手教游客包粽子。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前往朱家角，展开一段未知的旅程。在那里

说起来，朱家角实在与粽子渊源颇深。当年朱家角最早开发旅游的时候，就有记者前来采访。葛阿婆朗声答道，说我一个老太太要旅游，我也不能做什么，就包包粽子吧。然后朱家角的北大街上就开出了第一家叫做葛恒生的粽子店，这一开便是9年。如今这家叫做葛恒生的粽子店已经是朱家角最地道最出名的粽子店了。如今老太已经过世，后人就把报纸上老太的故事贴在玻璃橱窗上。买粽子的人都很喜欢到这上面去仔细看一看，啧啧的议论几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不起眼的野花，真正的美丽也许就蕴藏在其中。

这是来自田震最知性而又充满张力的声音，野花。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是要关注到那些平常我们经过的却不曾关注到的风景。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也是一场旅行，走慢一点，你的生活也就会过得更精彩一些。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朱家角，

因为朱家角和阿伯或者老太的关系，所以朱家角的30多家粽子店，几乎每个粽子店都被冠以某某阿婆粽子这样的招牌，不是杨家阿婆就是李家老太。每家粽子店里都有一名德高望重的阿婆，将两片粽叶熬成漏斗状，灌上酱油、老酒、卤好的糯米，当中塞上一条筋肉、一条肥肉，考究一点还要夹上一个咸蛋黄，再用糯米盖上，用粽叶裹好，外面一道一道捆上稻草绳，一个饱满的粽子就这么诞生了。很多游客来到朱家角都会感叹他们那些熟练的动作，整个过程不过10秒，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幸福的温暖地带，这是来自于弦子带来的旅途愉快。到了朱家角，其实就是和粽子为伍，到处都是粽天粽地，到处都是粽子的世界。包粽子的阿伯讲，端午其实是粽子的旺季，粽子来都来不及包，最多的时辰一天可以卖到5000多个。其实馅料大致相同，不过是糯米、肥肉、瘦肉，各家的味道只是有微妙的差别而已，口淡口重恐怕各有所好吧。但几乎统一的都是结结实实的枕头粽，四四方方，有棱有角，不花哨。而看得出来，当地卖得最好的也就是这种大肉粽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找一处整合的馆子，戳几筷子河鲜，望望野眼也是最好的选择。点一盘炒螺蛳，点一盘盐水虾，点一条叫吉格朗的鱼和一瓶朱家角啤酒。老板在厨房精雕细作，而你则靠在栏杆上看风景，悠闲地等待着开饭。这就是一种旅行的心情，来听到羽泉旅程。

来自羽泉带来的旅程。旅程是什么？是偶尔相遇的人以诚相待，就像你坐在朱家角青苔色的水岸上，水坐在你的脚下微微泛着涟漪，然后就听见摇橹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过来，并且飘来一只乌篷船。与船上的游客互相打招呼，双方举起相机友好地互相拍摄，这就正印证了那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船夫一人发力，很快船就转过这道弯，便离开视线，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水痕。

来自彭金慧浓浓的 Bossa Nova， 微笑的仙人掌带来的，也许对你来讲更是一种心灵的释放，或者是一种安静的享受。午饭之后就在朱家角的古镇里继续逛一逛，一街街走上放生桥就可以看到古镇的全貌，两岸酒旗招展，小船自桥洞下穿过，此时下起一点不妨碍走路的细雨，就是一派蒙蒙烟雨古镇图。桥的两侧各有400年树龄的石榴树，取流石之意，难怪放生桥如此牢固。相比北大街的商业意味，西景街就更加悠哉自如，老妇人扎堆聊天，或者就着河水浆洗衣服，恬淡自如。西景街的头上有一家阿婆茶楼，里面隐约有评弹声传出，很是悠然自得。这家阿婆茶楼来头不小，曾经是池浩田的战斗指挥所，现在却成了吃茶看风景的好地方。

想到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在人间扮演成一个姑娘。每个人都是一个天使，在天使的心中存在着最甜美最纯净的家园。来自王菲带来的天使。

0: 到古镇朱家角去吃是一大享受，一定要找一间临河的饭店，挑一个临河的桌子坐下，吹着微微的河风，只留下好胃口。风景带不走，但是却吃不了可以兜着走。多带一些风味的土特产，也许更多的会留下你旅行当中的记忆。感谢收听，再会。
1: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面。
1: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7: 那些岁月如歌，心如大海的诗和远方。

0: 后劲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重温昔日的旋律，回味旧时的浪漫。
1: 深情自带痛感，但真心从不会后悔。则跟你一起来听听老歌，聊聊生活。晚上你会听到的是据说最有国民度的一首，特别特别的温柔。这是来自陈晓东。

0: 那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晓东的一首《心有独钟》。
1: 是不会飞翔，
0: 世界万物都有自己的独特，万物都在用尽力气寻找和自己齿轮对接的另一个

刚我们听到的是收录在阿桑瘦脸伤的专辑里，这是2003年华研国际发行那张专辑，而一首叶子也成为了偶像剧《蔷薇之恋》的片尾曲。曾

0: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你好，我是报警。别让生活里的那些挫折暗淡了你的星光。这首歌要送给每一个受委屈的孩子，愿微光驱散阴霾。假如这世界对你没有那么温柔。

刚我们听到的是沙宝亮，假如这世界对你没那么温柔，有没有很动容？暮色笼罩在旷野之中，带着醇厚温柔的声音，比起熟悉的老歌，好像这首歌带的更多的是悲悯的共情。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6: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7: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8: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7: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叙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8: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9: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0: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1: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2: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0: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1: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2: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0: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3: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14: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16: 我知道风里有诗，
17: 关于未来你总有周密的安排，
16: 那正是民谣的歌。
18: 我也只能站在
16: 到枫林聚集，游走世界尽头。

刚听到的是来自青音大叔版本的《桥边姑娘》，有很多藏在民谣当中的经验，有经验的走心，有经验的难过。哪些民谣的歌词是写进了半生心事的？你是不是民谣故事里的人？

的是来自春乐队的一首花儿。这首歌会不会让你在旷野里站很久？这首花儿当你戴上耳机的时候，那种感觉怎么去形容？有人说春乐队的音乐总是不痛不痒的，可是就是散不掉。这首花儿，特别是唢呐响起的时候，我脑海里就出现了一个画面，一个人站在一片荒凉的旷野里，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路，风从四面八方吹过来，吹着衣服喳喳的作响，而你就那么站着看着远方。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4: 好久不见。
5: 有人说，当你能量不足的时候，要去听一听恒歌。最近在网络热歌当中排行榜很靠前的，这是来自西藏的歌手顿。

听到的是一首重新被演唱回来的英雄赞歌。我们再次来正一正自己的气势，当你发现自己在低谷，或者说你觉得自己能量不足的时候，就来听听那些让你直抒胸臆的红歌。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除了台语，除了闽南语跟粤语之外，邓丽君也出过英文专辑，而且她在生前也有录制过一些英文的歌曲，但她离世之后才作为纪念专辑被发表。但她在演唱会上曾经多次演唱过，而且你发现她涉猎和喜欢。
1: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习。

坚持党对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的领导。选自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15年7月6日。过去五年，全国总工会和各级工会认真学习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落实党中央关于工会工作的决策部署，在加强职工政治引领、组织职工建功立业、维护职工合法权益、保持职工队伍稳定、深化工会改革创新、推进工会系统党的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工会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彰显，对工会工作取得的成就，党中央是充分肯定的。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五年前，我在同全国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讲过，工会工作做得好不好，有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关键看有没有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就是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工会要永远保持自觉接受党的领导这一优良传统。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根本问题上，工会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全国总工会更要带好头，站好位，绝不能含糊。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我国公运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是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一项经常性、基础性工作。工会要忠诚党的事业，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把坚持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

0: 制度落实到广大职工群众中去。选自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页。工会工作做的是群众工作，实质上就是政治工作，讲政治是第一位的要求。讲政治不是抽象的，不能空喊口号流于形式，要落实到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具体行动上，体现到实际效果上。工会要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始终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选自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2至283页。加强理论武装是管根本保方向的基础工作，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保证政治上坚定。理论武装越彻底，理想信念就越坚实，思想就越敏锐，行动就越自觉。毛泽东同志说过，学习的最大敌人是不到底。工会要完善学习制度，坚持领导带头，深入开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培训，在学懂、弄通、做实上下功夫，增强对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不断提高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选自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页。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巩固党长期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着眼，高度重视和大力推进党的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召开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制定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部署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推进全国总工会改革试点和工会系统改革。要深刻领会党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落实到工会工作全过程和各方面。选自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3至284页。要坚持工会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工会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的组织领导体制，健全全国总工会党组向党中央、各级工会党组织向同级党委请示报告工作制度，做到重大事项、重大问题及时请示报告。要把执行党的意志的坚定性和为职工服务的实效性统一起来，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落实到工会各项工作中去，把党的意志和主张落实到广大职工中去。选自坚持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2018年10月29日，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84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保证工人阶级主人翁地位， 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广大职工。要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研究解决工会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推动建设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工会干部队伍，支持工会依法依章程创造性开展工作。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希望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锐意进取，真抓实干，开创新时代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新局面。选自在同全国总工会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集体谈话时的讲话，2018年10月29日。今年适逢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95周年，我国公运事业是在党的领导下发展起来的，我国工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人阶级群众组织，是党联系职工群众的桥梁和纽带，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党的18大以来，全国总工会及各级工会认真贯彻党中央关于工人阶级和工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发展道路，组织动员广大职工建功立业，做好维权服务工作，推进工会系统自身改革，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全面加强工会系统党的建设，取得了新的显著成效。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0页。各级党委要从巩固党执政的阶级基础和群众基础的高度，认真贯彻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的方针，加强和改进对工会工作的领导，为工会履行职责发挥作用，不断创造有利条件。选自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的讲话，2020年11月24日，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1页。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3: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3: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 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0: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将举行。周三，省十八运羽毛球比赛在将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周四，洪洞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周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周六，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十五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洞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将举行。来自衢州市六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里，参赛队员沉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质与团队协作能力。 经过激烈角逐，曲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

0: 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香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15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10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8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程家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华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园、莲华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市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5+X 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栋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 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0: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杨急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了。刚刚射戟跑上城墙，便听见楼司马急喊一声：敌军来了，快报将军。胡杨低喝一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前，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顿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原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迎面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沉雷滚滚卷地，旌旗翻飞，铁旗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鸟终是来了。胡杨冷冷一笑，厉声下令：举兵号。十只牛角号呜呜的一声顿时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对对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的城墙上盔明甲亮。胡杨转身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骨架前，摘下两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各就各位，回我号令。说罢雷动鼓槌，打出一阵急如密语的急促鼓点。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弓弩一千，就位。咚咚咚，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滚木雷石一千，就位。咚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声长号一声回应：长矛手三千，就位。咚咚咚咚咚，一长两短三声牛角号跟着一声呼应：游击手一千，就位。咚咚咚咚，两长一短三声牛角号又是一声呼应：搬运手两千，就位。咚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城头猛然齐声大吼：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山鸣鼓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正在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一般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道旗猎猎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也看得分外清楚。按照田缜的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是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是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至于脱力。但是司马尚三将却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20000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24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需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一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早打好。于是三军部署惊人的一致，30000骑兵留守大本营，50000步兵轻装急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立即由后续骑兵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这150000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轻装急进，在太阳出山时
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失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一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起猛攻。三将在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的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支御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原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但这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奔张，三军叫舞一般，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城头胡杨大吼一声，点起狼烟烽火，打！战国之世的第一场最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了。函谷关被当世视作天下第一关，所以如此，最根本处在于这道雄关从未被任何一国正面攻破过。在春秋战国，唯一在军争中夺取函谷关的只有魏国上将军吴起，那也是先夺河西之地，而后压迫秦军退出函谷关的。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陌山原与崤山的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而在峡谷入口两三里之后，进得关城则又是深长如函的峡谷。后世水经注云，河水北出东峤，通谓之函谷关也。遂岸天高，空谷幽深，见道之狭，车不翻轨，号曰天险。岩险周固，今代易守。若仅仅是如此一道长长山谷，夹在两座小山之中，或可绕到背后再兵家也并非难事。偏偏是崤山桃林高地与陕陌三大块高原山地纠结盘桓，方圆几近千里。仅仅桃林高地之夸父山，便是广元300仞。函谷关北面的陕陌山原更是高山连绵，大河奔涌其间，两岸层峦叠嶂，最高的一座开山方可鲤鱼，三面壁立，高千许仞。如此山原环节，林木苍茫，人迹罕至，便成了横亘在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从中原西部进入关中，唯有函谷关一条通道。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对关城大加修葺，除了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的石条砌垒，更重大的改进是将关城的城墙向两岸山原各自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两端长城的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直的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的蓝田园大营一目了然。长城之上，女墙垛口与十条城墙连为一体，箭孔密布又坚固异常。每隔三丈有一座马砌整齐的小山，全是打磨光滑的粗大滚木与打成各种形状且大小不一的石块。每隔五丈有固定在巨大木架上的强弩，同时有一间专门储藏远射箭矢的石屋。小山与箭屋之间是绵延不断的兵器架，但有战士除了兵士手中的兵器，兵器架上也插满了各种趁手兵器，绝不至于出现刀剑砍得卷刃而无处可换的情形。为了确保函谷关万无一失，秦惠王时专门向关城之内的军营四周迁移了1000户老秦人，这一

韩国官平日只驻1万步兵。但在这种长期精心构筑的防守壁垒支撑下，堪称固若金汤。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杨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3日？胡杨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杨足可支撑旬日。白起一摆手，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3日便是大功。今日在城头一望，胡杨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但他还是按照预先的谋划，将10000甲士分成了2班迎敌，每班5000，每2个时辰一轮换。因了关城两端共有长城20里，所以每班专设了1000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到哪里。赵、魏、韩三军各10000攻城，面对的地形却是大相径庭。先说居中猛攻的赵军，这里正面对伫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1-2里宽，这里是函谷关的轴心，也是攻城的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谋划，100人1副云梯，1000人1架云车，共是100副云梯，10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攻城一应器具更是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3000名强攻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的箭雨。此刻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放箭，列好阵势的3000副强攻硬弩一齐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的箭楼城墙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的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了。此时战鼓大起，50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这攻城战进入了近身肉搏，10有8-9便是大功告成了。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车木梯，城上竟还没有动静。秦军吓跑了，函谷关是空城。司马尚信念一闪，哈哈大笑，停射，函谷关是空城。话音落点，突然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沉雷压顶，密集的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这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嘁哩咔嚓，哎呦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几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射出了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的箭靶，一个个带箭冒血的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得半步。不消片刻，第一波5000兵士死伤了大半。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一句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道：第二阵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再说北面的魏军与南面的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原，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而已，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辛元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专门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已经干黄，一举火把顿时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

新元衍哈哈大笑，好风天助我也，烧！南面山下的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新元衍一声大喝，五千一队，两波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五千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趟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满山遍野冲了上去。可推杀是怪，眼看着大火已到函谷关长城，山峰却突然转向，变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顿时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得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多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分明便是引火烧身。所以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地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正在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喊声方落，魏军脚下的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上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新元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原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大多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新元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新元衍目瞪口呆，那万千原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嚎，一星星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那三四千兵士竟被全数吞噬了。歹毒，秦人歹毒！新元衍跳脚狂吼，收兵，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函谷关狼烟升起的时候，站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回身下令，传令中军主力立即向崤山北口秘密出动，集结待命。说罢，看着狼烟思忖片刻，回身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道，禀报左更，楚齐大军20万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已经接战。白起沉声道，传令蒙敖将军，中军分出步兵20000卡住楚军后路。中军司马显然犹疑担心，沉吟道，如此一来，中军只剩8万铁骑，齐国主力可是20万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白起冷笑道，我原不想吃掉楚军，可一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中军司马恍然笑道，左更是说齐军灭宋。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计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音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白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公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水果，从车指向富贵路，学车滋味有门槛，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5: 华 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6: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6: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善行江山一路有你，爱心传递，与爱同行，江山市慈善总会。
2: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5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6；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7: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 周易。十年老店，好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8: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41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9: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
8: 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 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0: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1: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
2: 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
1: 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怀揣各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多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1: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也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心

0: 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1: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
0: 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1: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0: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2: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3: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2: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3: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2: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5: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5: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2: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7: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衢州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 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2: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3: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
4: 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5: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4: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5: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4: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5: 江郎山下黄秋葵。
3: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6: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7: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8: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上鱼片开展代表联心面对面活动，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最后是乡村采风，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8: 三农资讯，
0: 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语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坐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青湖街道青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三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0: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11: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0: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12: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

0: 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1: 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2: 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3: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名志愿者。
2: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
4: 聚焦三农，
2: 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5: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查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2: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

0: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1: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2: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1: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2: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1: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2: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2: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2: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2: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3: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
4: 乡村采风，
3: 九月八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5: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3: 球员朱建军：
6: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7: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3: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两个篮球场同步进行。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3: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

0: 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4: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多云，偏东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3到35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5: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4: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5: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4: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5: 老妈放心，忘不了。
4: 溺水井中时常明，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
1: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2: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她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3: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4: 那你呢？
3: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2: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5: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4: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2: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4: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2: 说罢便自刎而死。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7集，
12: 我们回国就是，野人往你身上泼污水，你就受不了。
4: 曾参岂是杀人者，谗言三级慈母经，连德行高尚的曾参都经不起别人的诽谤，更何况平庸的我呢？如果有接二连三的谗言传到洛阳，要让朝廷上下不相信是很难的，到那时不但国家大事做不成，只怕连性命都难保呢。
12: 那好吧，我们回国。
2: 看到妻子双眼汪汪，神情凄伤，班超有点不忍，但是最后还是狠狠心把妻儿送回洛阳了。汉章帝深知班超宫中替国，派人将班超的妻儿送回西域，命令李毅听从班超指派，又通知班超李毅是否留在西域做事全由班超定夺。班超便派李毅带领乌孙国的世子回归京城。徐干说，
13: 为什么不让这坏蛋留在西域，生杀予夺都在你手里？ 班超说，
4: 他说我坏话，我才让他回去，我问心无愧，何必怕他说坏话呢？如果为了报复他而留下他，那我心胸未免太狭窄，也不是一心报国的忠臣了。
13: 汉和帝永元四年，班超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率领多国部队把秋兹、姑墨、温宿这三个最顽固的国家搞定。至此啊，西域50余个城邦只剩下燕齐、微虚、卫离尚未投降。为什么三个小国胆敢负隅顽抗？因为他们曾经参与杀害西域都护陈穆，害怕班超将他们斩首。这一年，朝廷任命劳苦功高的班超为都护，徐干为长史。司马姚光宣读诏命之后，把班超叫到一旁，低声说，告诉你一件不幸的大事，你可要节哀呀。班超大吃一惊，只是点头
4: 说吧。
13: 你哥哥班固啊，被窦宪谋反案牵连，鱼毙狱中了。姚光见班超眼中含泪，默不作声，叹息说，哎，大将军窦宪擅权，自取其祸呀，你哥是被小人诬陷才锒铛入狱的。哎，沉闷失火，养鸡吃鱼呀。
4: 汉书是否完稿？
13: 姚光说，听说呀，只差百官公卿表和天文制，你妹曹大家在为其续作呢。
4: 那就好，汉书修成，我哥今生无憾了。
13: 班超说了这句话就不再说什么了。哎，皇亲国戚啊，总有牵扯不断的联系。班超的老姑奶奶就是西汉那个鼎鼎有名的才女班婕妤，汉成帝的妃子，失宠写了《怨歌行》，创造出秋扇这一典故，也让后来的唐诗“欲言不及寒鸦色，犹待朝阳日影来”成为千古名句。班家算是国戚，家奴未免仗势欺人，这才惹出了如此的泼天大祸，竟让仅次于司马迁的一代史学大家班固死于非命，鱼毙狱中。煌煌巨著《汉书》也需才女妹妹班昭续写，才得以完成。过了一年，班超派使者通告燕齐、微虚、卫离三国国王，
4: 都护要来镇抚三国，只要改过向善，就派大人来迎，当会赏赐王侯以下。事情结束就回去，献赐各位大王彩绸500匹。
13: 燕齐王率高官在卫离迎接班超，奉献礼物，可是一回国马上下令拆掉国境山口的围桥，班超却从别的道路进入燕齐。燕齐王大惊，逃入山中，想要负隅顽抗。燕齐左侯偷偷派人给班超报信，班超为了迷惑燕齐王，故意将信使斩首，然后定下时间宴请三位国王及大臣。燕齐王和卫离王到会，燕齐国相偷偷溜走，微虚王也没来。宴会开始，班超变了脸色，责问道，
4: 你们当年攻打都护府，杀害都护，人都到齐，一个不少，今天为什么没能到齐？
13: 说完就派人将燕齐国相和微虚王抓获，连同到会的燕齐王和卫离王全部押到杀害陈穆都护的故城，一律斩首，以儆效尤。和帝永元七年，皇帝下诏封班超为定远侯，食邑千户。光阴荏苒，班超镇守西域，安抚了西域50多个城邦，不知不觉他已垂垂老矣。年老思乡，人之常情啊。封侯之后

0: 又过去五年，班超派他的小儿子班勇跟随入贡的使者回到洛阳，带给皇帝一封奏书，其中说道：
1: 臣不敢妄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
0: 此举是那样委婉，又是那样凄伤，一种希望告老还乡、落叶归根的心情跃然纸上。可是皇帝怎么想呢？皇帝想啊，
2: 班超在西域经营几十年，威震西域，有谁能代替他呢？他一回国，西域保准又会重新落入匈奴手中，他的妻儿都在西域，就让他在西域终老吧。
0: 就这样，班超奏书递上去三年都没有消息。好在班超啊有个才女妹妹班昭，班昭续写汉书使之成为完璧，以为父亲班彪和大哥班固完成了遗愿。他才华横溢，誉满洛阳，被喜欢舞文弄墨的邓皇后请入宫中，担任后宫嫔妃的老师。因他先夫姓曹，人称曹大姑。班昭想到二哥已是古稀之年，把毕生的精力都奉献给了安抚西域的事业，而朝廷至今还不让他退休回国，心中觉得十分悲愤。一想起不敢望到九泉郡，但愿升入玉门关，他的心就隐隐作痛，泪就簌簌直流。他不禁伏案疾书，写下一篇情文并茂的奏书：
3: 陛下，吾有古者十五受兵六十还之的法理，也有文王葬骨之恩、子方哀老之惠的典故，恳求陛下恩赐班超致仕还乡。
0: 汉和帝看了班超的奏书，凄然动容，觉得愧对劳苦功高的老臣，便派人上接替班超出任西域都护。班超以其过人的才情和学识打动了皇帝，使班超啊得以回到洛阳。班超40岁出使西域，71岁才回归故土。洛阳的风物是那么亲切，故土的乡音是那么动听，年轻时候的往事怎么能忘记啊？班超多想会会故人，煮酒畅谈儿时的趣事，幸福安度晚年呢。可是啊，故人多已故去，自己也已积劳成疾，回京刚过一个月，他便溘然长逝了。班超，字仲升，东汉扶风平陵人，今陕西咸阳人，我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和外交家。他采用以夷制夷的策略，使西域50多个城邦归附汉朝，使丝绸之路畅通无阻，被封为定远侯，实现了异域立功的理想。有诗赞曰：投笔从戎赴西域，以夷制夷创奇迹，断敌右臂立汉威，万里封侯长素志。窦太后薨逝，邓皇后掌管后宫，班昭入宫给后宫一众女眷授课。这是一个地权交接的重要时刻，里边衍生出来的故事不一一赘叙，但是以上提起的三位女性却不得不费一些笔墨。那汉章帝的正宫娘娘窦皇后无子，这就意味着他的皇后位子不保，而且将来很有可能会死在母以子贵的新皇后手中，这是生死搏斗啊。窦皇后一向看好蔡伦，觉得这个年轻人聪明伶俐，脑袋好使，而且特别听话，便指使他做伪证，指证太子的生母宋贵人邪邪媚道。窦皇后面授机宜之后，看到蔡伦脸色煞白，满头大汗，知道他吓坏了，便威胁说：
4: 你已经知道了我的计谋了，如果拒绝执行，就别想活着走出宫门，如果泄露机密，那也活不过当夜，你就看着办吧。
0: 生命诚可贵呀，贪生怕死是人的天性，蔡伦那年才刚刚18岁呀。于是蔡伦趴在地上，眼泪鼻涕流了一地，哽咽道：
5: 奴才遵从诏令。
0: 由蔡伦指证，窦皇后阴谋得逞，宋贵人被迫自杀了，太子刘庆被贬为清河王。蔡伦看到宋贵人惨死，顿生杀人罪感，悔不当初。窦皇后又指

0: 是蔡伦写匿名信，诬陷皇子刘肇的生母梁贵人。蔡伦这回不干了，长跪不起，说：“
1: 你杀了我吧！”
0: 窦太后念他立了大功，就说：“
2: 回去吧，我不再为难你了。”
0: 窦太后找到另一位太监，威胁利诱，让他写下匿名信，也让梁贵人被迫自杀了。窦皇后就把梁贵人的儿子收为养子，并立为太子。汉章帝驾崩，十岁的太子刘肇即位，史称汉和帝。窦皇后成了窦太后，垂帘听政，权柄在握。她马上将蔡伦提拔为中常侍，地位等同于九卿，开始让他参与军政大事。中国宦官干政从此正式登场。现在窦太后薨逝，汉和帝亲政，蔡伦捏了一把汗。
1: 得亏我当年没有参与陷害汉和帝的生母梁贵人。
0: 看到一个太监被凌迟处死，罪名是写匿名信诬陷皇母梁贵人，蔡伦顿生兔死狐悲之感。他心里想，
1: 如果有一天清河王刘庆卷土重来，我也要挨千刀啊。
0: 基于这种恐惧心理，蔡伦对汉和帝和邓皇后更加忠心耿耿，做事更加谨慎勤勉，千方百计地讨主子欢心。邓皇后出身名门望族，好舞文弄墨，又加上班昭进宫教授女阶，两个喜欢舞文弄墨的名媛算是凑到了一起，那其中迸发出来的绝美文章和前卫思想，那就由后宫流传到了整个洛阳，一时之间洛阳纸贵。前文书说，蔡伦因为汉和帝生母一事做事谨慎勤勉，千方百计地讨领导欢心。汉宫有个上方处，就是明清时代的皇家造办处，专门制造皇宫用品。汉和帝觉得蔡伦为人笃实，办事认真，而且很有能力，就对他说：“
3: 你去兼任上方令吧，给朕制造一些宝刀剑戟。”
0: 上方令的级别比中常侍低，可是呢，能直接管理工匠，给皇帝制造一些爱物。蔡伦便很乐意兼这个差，连忙跪下谢恩。蔡伦呢，确实是个聪明人，有心人。没过多久啊，他便经过百炼成钢，给皇帝制造出了一些宝刀宝剑，精工精密，让皇帝感到十分满意，也成为天下宝刀的样板。有一天，邓皇后对蔡伦说：“
2: 哀家准备找一些博士儒生整理皇家图书，现在竹简书籍太重了，博绢书籍造价又太贵了，普通思绪虽然可做兼职，但是质量又太低了，你能不能想个法子制造一些既便宜又轻便的纸张出来？皇帝总是夸你能干，这事就交给你了。”
0: 蔡伦说：“呀，
1: 您放心，既然是您想要的东西，我就是上天入地绞尽脑汁粉身碎骨也要把它制造出来。”
0: 就是这样一个承诺，竟然使蔡伦凭借一些烂渔网破麻布化腐朽为神奇，制造出惊天地泣鬼神的真正纸张来。那蔡伦呢，却是聪明勤勉之人，自从接受了邓皇后的使命，他就把心思都用在造纸上了。每逢节假日，他闭门谢客，偷偷出门去探索造纸的奥秘。他来到河边，看到漂丝作坊在晒笺纸，就问师傅：“
1: 这笺纸是怎么造出来的呀？”
4: 师傅说：“呀，这笺纸不用造，是漂丝的副产品。我们漂了许多丝之后，就留有一层薄薄的丝絮，把它揭下来晒干了，就是笺纸了。卖给读书人，可以增加一点收入。”
0: 蔡伦离开河边，一边走一边想：“
1: 笺纸的原料是丝絮，数量就不可能很多，就好像穿丝绸的人不可能很多一样。对了，平民只能穿麻布、穿葛布，我为什么不能用黄麻皮、苎麻皮、葛麻皮做造纸原料呢？麻总比丝要多得多，价钱也便宜很多呀。”
0: 想到这里，蔡伦兴奋起来，

0: 快步走回上方处，对几个工匠说：
1: 快去买些黄麻回来。
0: 工匠很快就把黄麻买回来了，蔡伦亲自动手说：
1: 我们把麻皮剪碎，放到水池里浸泡，就可以做纸浆了。
0: 可是浸泡漂洗了好几天，那些碎麻的杂质总漂不干净，而麻浆也滑溜溜的，无法粘在一起。蔡伦心里很烦，当夜躺下去一直无法入眠。天一亮，他随手拿起一册书，就是用竹简编成的一卷书，走到院子的槐树下，靠着槐树看起来。谁知刚展开牛皮绳串编的竹简书，蔡伦便睡着了。迷迷糊糊之中，他好像听到有人在叫他。他抬起头来，只见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站在云雾之中，对他说：
2: 蔡伦，这是造纸秘方，好好看看，多动脑筋，祝你早日造纸成功。
0: 说完就扔下一卷书飞走了。蔡伦伸手接过书卷，便惊醒过来，低头一看，手中果真有一卷书。他大吃一惊，仔细一看，不是自己早上想读的诗三百吗？再展开那排竹简，啊，尘封东门之池。东门之池，可以沤麻，低美书机，可与物歌。东门之池，可以沤柱，低美书机，可与物语。东门之池，可以沤笺，低美书机，可与物言。蔡伦一下子跳起来，朝漂麻池跑过去。他站在池前，心里想：
1: 我怎么没有想到呢？用草木灰水沤麻，可以使麻丝变柔软，说不定也能除掉杂质呢。用草木灰水洗布衣，不是能去掉污渍吗？
0: 工匠们走过来问蔡伦：
3: 蔡大人辛苦了，怎么一早就来了？
1: 我想到去除杂质的办法了，用草木灰水准行。谁去御膳房取草木灰？
3: 现在许多纺线织麻布的作坊沤麻已经改用石灰水了，效果更好。
1: 那不是更省事吗？快去买石灰啊。还是要去厨房拿草木灰，我需要对比看看哪一种更好。
0: 草木灰来了，熟石灰来了，蔡伦指挥工匠们把麻浆掺上石灰水放到鼎里煮沸，把麻浆掺上草木水放到另一口鼎里煮沸。看到两口鼎里的纸浆颜色不太一致，他心里想：
1: 也许石灰水和草木灰水的作用并不完全相同。
0: 突然，蔡伦灵机一动，在原先放石灰水的鼎里再掺上草木灰水，在原先放草木灰水的鼎里再掺上石灰水。经过两次蒸煮，然后再进行漂洗，不但除掉杂质，连里面的粘液也都一并清除干净了。由于蔡伦重赏了那个提出用石灰水沤麻的工匠，结果其他工匠便提出更多合理的建议，使造纸工艺一步步完善起来。其中有个工匠说呀：
3: 把好好的黄麻拿来造纸，成本还是很高的，我们把那些用黄麻做成的破烂拿来造纸，不是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吗？
0: 蔡伦一听，觉得太对了。
1: 破衣烂衫，破网烂绳，不都是现成的原料吗？把不值一文的破烂拿来造纸，真是化腐朽为神奇啊。
0: 他又奖赏了这个工匠，工匠们的积极性更高了。邓皇后看到蔡伦献上的纸张又轻又薄，又柔又韧，淡黄光滑，真是又惊又喜，问道：
4: 这么漂亮的纸张，你是用什么原料制造的？你怎么制造出来的？
0: 蔡伦把各种纸张分开，然后如数家珍，一种一种介绍。
1: 回禀娘娘，这种纸啊，是用破烂渔网造出来的，我称它为网纸。这种纸呢，是用破衣烂衫造出来的，我称它为布纸。这种纸啊，是用黄麻苎麻造出来的，我称它为麻纸。
4: 蔡常侍，你是神仙吗？怎么能够点体

0: 也成亲，怎么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快说说，这些纸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6: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7: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的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硬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最远电瓶上林车，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金父子相信体，吃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各么金，光家途中扣一勤，比楼教室吃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来，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6: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9: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0: 哦，为什么呀？”“
9: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 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8: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0: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项王不愧是大英雄，唱起英雄末路的悲歌，虽然凄怆悲凉，却依然不失大气与豪放。虞姬不再舞剑，他应和着项王悲歌，也轻轻地唱起来。麾下将士听着听着都低下头，任悲酸的热泪打湿身上冰凉的甲衣，抬不起头来看项王。夜深了，那苍凉的楚歌声还在辽阔夜空中四处飘荡。虞姬对项王说，
12: 趁着黑夜赶快突围吧，回到江东再重新开始。
13: 那你呢？
12: 你是大英雄，怎么可以儿女情长？我先走一步，来生还来侍奉你。
5: 虞姬说完，嗖地拔出宝剑，朝脖子一挥，一腔热血飞溅到项王脸上。事出突然，项王一时惊呆了，待到清醒过来，他双手抱起心爱的女人，把奔涌而出的英雄泪洒在那惨白如雪、美丽如花的爱人的脸上。吻别虞姬，心中再无牵挂。项王跨上乌骓马，带着800壮士溃围而出，朝南狂奔。项王一直疾驰到乌江边，乌江亭长从芦苇丛中摇来一只小船，对他说，
14: 快，赶快上船，我们很快就能到达江东，哪怕汉军赶到，他们没有船只也只能望江兴叹了。
13: 我不想渡江，我带着江东8000子弟渡江向西打天下，现在无一人生还，我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你就把这匹乌骓马载走吧，算是我送给你的。
5: 后面汉军已经追到，项王持剑杀死几百人，看到汉军司马吕马童，笑着说，
13: 哼，你不是我的老朋友吗？汉王用千金和万户侯悬赏我的头颅，我就把它送给你吧。
5: 说罢便自刎而死。
1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6: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5: 第18集，
17: 启禀娘娘，虽然原料各不相同，但是制造流程基本相同。第一步，把原料锤捣得烂碎，然后加入草木灰水进行蒸煮。第二步，把这些原料放在向阳的地方，让阳光暴晒，让雨水淋洗，这样原料的颜色就会变白。第三步，再将原料浸泡发酵打成纸浆。第四步，用抄纸工具将纸浆抄成纸张。第五步，将抄好的纸张放在太阳下晒干，这样就成了。当然还有很多细节我就不多说了，还有很多工艺技术需要进一步提高，我要使纸的质量更好，制造起来更省时省力。
5: 邓皇后听呆了，叹息说，
0: 哎，蔡常侍，你真是天才，难怪皇帝总夸你 监制的兵器天下无匹，快把纸张献给皇帝，他一定会重赏你的。
17: 启禀娘娘，皇帝已经看过了，他很满意，他让我献给娘娘呢。
0: 皇帝还说什么？
17: 皇帝要我再找更多更便宜的原料，他说娘娘准备招人整理皇家图书，需要用大量的纸张。
0: 皇帝说的正是我想对你说的，你就遵照他的旨意去办吧。
17: 微臣一定遵照皇帝和娘娘的旨意去办。
5: 没过多久，皇帝封蔡伦为龙庭侯，封地在陕西洋县。蔡伦到自己的封地走了一遭，想不到竟获得了很多意外的惊喜。蔡伦心中却一直记挂着造纸的事。那天县令邀他去家里喝酒，他却对厨子做面皮发生了兴趣，因为他发现做面皮跟造纸很相似。当他看到面皮蒸好后，厨子提着附有面皮的笼布附在案板上，形成一叠面皮，觉得太巧妙了。如果造纸也仿照这样的做法，不但可以省去许多镣矿，而且可以大大提高造纸的速度。蔡伦急忙从随从那里取来一张麻纸，把自己的构思画下来。县令看到了，感慨地说：
18: 哎呀，蔡大人真是勤勉之人呐，时刻不忘造纸事业，难怪会取得那么大的成就呢。
5: 那天蔡伦没有喝酒，而是让县令陪他到附近山上走了一圈。县令以为他要熟悉自己的封地，哪里知道蔡伦心中想的是造纸原料，他希望在这里的山上有所发现。走到山上，看到满山满坡都是高大的楚树，蔡伦随意折下一小枝，没想到楚树的茎叶上到处都长着芒刺般的硬毛，把他的手都扎破了。但他一声不吭，没事一样。听到县令说，
14: 这楚树叶子虽然长芒硬毛，但楚树皮却很有韧性，可以搓绳子。
5: 蔡伦心里一动，
17: 可以搓绳子，那就和麻类作物差不多，也许可以造纸。如果楚树皮可以造纸，那么不但成本可以大大降低，而且原料也取之不尽了。
5: 他仔细观察楚树皮，看起来很结实，但硬的好像长了一层黑色的壳。他回头对县令说，
17: 我要在这里试验造纸，就用楚树皮做原料。
18: 行吗？这树皮太硬了。
17: 多放点草木灰水，多熬它一天，多煮它一次，也许能行，试做一回就知道了。
5: 县令很快就在大龙河边给蔡伦建了一个造纸作坊，并且召集了一批工人。可是第一天就出了状况，那楚皮啊，硬得像龟壳，根本无法捣烂。那天晚上蔡伦睡不着觉，心里想啊，
17: 仙人在哪里啊，快来传授秘方吧。
5: 越想越睡不着觉，正在焦躁，却听到一阵阵冲米声，他心里一激灵，
17: 仙人又来指点了，用冲米的杵就捣楚皮，我就不信捣不烂。
5: 天亮起来，蔡伦对县令说，
17: 给我准备些石臼，把木杵头包上铁皮，楚树皮又不是铜豌豆，我就不信捣不烂。
5: 县令得令，急忙去办这件事。蔡伦沿着大龙河散步，心里想，
17: 楚树皮如果能做造纸原料，我就要在这儿大兴造纸业。楚树林这么多，大龙河水这么清，真是得天独厚的造纸之地啊。
5: 果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蔡伦终于在阳县龙庭用楚树皮造出了楚纸。楚纸比麻纸更洁白，更轻薄，更柔韧，也就是说，蔡伦的天才发明正式宣告成功。值得一提的是啊，后世就是用楚树皮做原料，造出了大名鼎鼎的宣纸，蔡伦手工功不可没。蔡伦将楚纸献给皇帝，汉和帝说，
14: 这样低廉的原料可以造出这样高级的纸张，龙庭侯的创造发明可谓惊天地泣鬼神呐！我给这纸张命名，就叫蔡侯纸， 让天下人不忘你的劳苦功高。
5: 蔡伦跪

0: 帝叩头谢恩，并且请示皇帝。
1: 启禀陛下，微臣准备在龙庭大兴造纸业，因为那里原料丰富，水质清洁，是得天独厚的造纸天地，请陛下恩准。
2: 不但龙庭可以造纸，天下但凡有原料的地方都可以造纸，这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啊。
1: 陛下英明，我已经完全掌握了造纸的奥秘。北方可以利用楚树野麻造纸，南方可以利用竹子野草造纸，许多韧性好的野草比如龙须草也可以造纸，原料取之不尽。以后天下书籍再也不必用笨重的竹简，也不必用昂贵的丝帛了。
0: 蔡伦造纸可谓一场摧枯拉朽的革命，可谓一次惊天动地的创造啊，极大推动了人类的文明进程。佛家说为恶必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就在蔡伦春风得意的时候，泼天大祸降临了。汉和帝驾崩，邓太后那刚刚百日的儿子刘隆做了一年皇帝，也夭折了，史称汉帝。邓太后只好把清河王刘庆的儿子刘祜接进汉宫继位，史称汉安帝。汉安帝一入汉宫，蔡伦就知道自己的末日到了。18岁时被迫做下的伤天害理之事要遭报应了。蔡伦不是一直生活在一个元太子刘庆卷土重来的噩梦中吗？如今刘庆的儿子进宫当皇帝，不是跟刘庆卷土重来一样吗？噩梦成真了。那一天，汉安帝下旨，要追究当年蔡伦做伪证，害死皇祖母宋贵人，剥夺皇父刘庆太子身份的罪责。蔡伦知道难逃一死，他不愿受辱，便焚香沐浴，饮药自杀。中国第一发明家就这样走完了他并不完美的一生。蔡伦，字敬仲，东汉贵阳郡人，今湖南耒阳人。蔡伦是我国古代杰出的发明家，对人类最大的贡献是发明造纸术，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中国文化有赖于纸张的发明而得以迅速发展，人类历史因为纸张的发明而改变文明进程。有时赞曰，蔡伦造纸惊天地，堪比仓颉创汉字，点化腐朽为神奇，文明传播乎天意。邓太后吟诵着张衡的二经赋，感慨地说，
3: 这样的妙文难道不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吗？我看他可与班固的两都赋媲美呢。听说张平子不但文采飞扬，而且擅长数学，知识十分渊博，他是什么出身呀？
0: 陈宦官回答，
4: 张平子出身倒是很高贵，他的爷爷就是赫赫有名的张堪将军，曾经讨伐过公孙述，做过蜀郡太守，抗击过匈奴，做过渔阳太守，官声很好，还有民谣歌颂他呢。
0: 邓太后连忙问，
3: 什么民谣？
4: 张君为政，乐不可支。
3: 政声够好的。
4: 是啊，张堪不但政声好，家声也很好。他呀，曾经把几百万祖业遗产都留给他的侄儿，自己却过着清寒的生活。
3: 那张平子的父亲呢？
4: 他父亲过世早，所以家中很贫困。他曾经迫于生计当过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但是啊，他主要心思都放在了创作赋文诗歌和钻研天文地理上。鲍德调任京师以后，张衡就辞职回家了，在家里啊研究杨雄的《太玄经》，他在民间名气很大。
3: 这样的人才怎么没有征召入朝呢？
4: 听说呀，张平子这人脾气有点怪，淡泊名利，不爱结交官场人物。太后娘娘，您的兄弟邓大将军够威风吧？他很赏识张平子的才学，曾经啊好几次征召过张平子，但张平子都借故推辞，不愿当官。
3: 他是不喜欢大将军的骄傲。

0: 能志同道合，他们就在一起钻研天文地理。不久，汉安帝得知张衡是天文专家，便把张衡调去当太史令，负责观测天文，研究历法。当年司马迁不也是太史令吗？司马迁写出了煌煌巨著《史记》，张衡当太史令又做出了什么成绩呢？张衡观测了2000多颗星星，动手创制出世界第一台观测天文的仪器浑天仪，又创制出世界第一台监测地震的后风地动仪，还写出天文学著作《灵现》和数学著作《算网论》，同样对中国文明史做出了巨大贡献。崔院仔细观察张衡发明的浑天仪，看到那金铜制作的球状体上刻满了日月星辰，又利用水力转动浑天仪，不禁拍手叫好，
1: 真妙啊，这仪器恰好表现出你对宇宙的看法。你认为天就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鸡蛋黄悬浮在天的中间，这浑天仪形象地表现出你的天文理念了。
0: 张衡说，
2: 你看仔细了，什么星从东方升起来，什么星向西方落下去，都能在浑天仪上看得清清楚楚，这浑天仪表现的确是浑天说的理念的。
0: 张衡那时已经意识到地球是椭圆形的，他对宇宙产生和月食形成的正确认识相当超前，只可惜中国人轻视科技，让这个伟大发现淹没在浩如烟海的古籍之中。那天张衡正在撰写《灵现》，崔院前来讨论张衡书中讨论的宇宙问题。张衡说，
2: 宇宙啊，不是生来就是这样的，它有个产生和演化的过程，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称它为明子，这是道之根，是一派无形无色的阴之静气，幽清寂寞，万籁无声，这是很长的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我称它为旁鸿，这是道之干，从道根产生道干，气开始有了颜色，但是混沌不分，没有形状，没有速度，这种气呢叫做太素，这也是很漫长的阶段。第三个阶段我称它为太玄，这是道之时，有了道干之后开始产生物体，这时啊元气抛开了，刚柔有别了，清浊不在一起了，在外形成天，在内形成地，天地配合，这就产生了万物。我是根据老子的学说研究得出这个结论的。
0: 崔院说，
1: 你这一思想跟淮南子相似，但是淮南子认为元气分清浊以后，清的阳气轻飘飘上升为天，浊气阴沉沉下降为地，所以天在上地在下，而你却主张清气所成的天在外，浊气所成的地在内，这怎么区分呢？
2: 这淮南子啊是盖天说，我的主张是浑天说，所以我把制成的天文观测仪器叫做浑天仪嘛。
0: 张衡对宇宙起源的认识跟现代宇宙演化学说不是基本相同吗？张衡又谈起他对月食的认识。
2: 月亮本身呢是不发光的，太阳光照到月亮上才有了皎洁的月光，月亮不圆的时候是因为有一部分没被太阳照到，当月亮和太阳正相对的时候就出现满月，月亮向太阳越靠近，越缺的部分就越大，以至于完全看不到。
0: 崔院问他，
1: 既然月亮和太阳正相对的时候就出现满月，可是为什么满月的时候有时会出现月食呢？
2: 那是因为大地挡住了太阳光，使太阳光照不到月亮上去，这块大地所产生的影子我叫它虚，月亮进入虚时就会发生月食。
0: 按照张衡的说法，

0: 相对于天来说的地是个半椭圆球，村民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椭圆形的半球体上啊。张恒还说，
1: 太阳、月亮、五星，它们是在天地之间运行，距离大地的远近各有不同，它们的运动速度也不同，离地面越近速度越快，离地面越远的速度越慢。它们的这些现象都是因为受到天的一种力量的支配所致。
0: 这些科学见解啊，都与现代天文学的发现基本吻合。更为可贵的是，张恒对万有引力已有正确的思路，对宇宙的力学原理思考很超前，难怪当时就让崔岳深感佩服。山崩地裂了，泉涌海啸了，民众认为是承载大地的地牛换肩了，作为作福的统治者却心虚了，认为是他们横征暴敛导致民不聊生，天神震怒了，国本动摇了，搞不好要改朝换代了。五师神棍则趁机散布谣言，恐吓民众，讹诈天子，打发横财。地震灾难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确实经常是社会动荡的前奏，或者说是社会矛盾激化的导火线。张恒对崔院说，
1: 地动的原因啊很复杂，有预测十分困难。我认为地动的发生应该跟地气的变化有关系，这地气啊就像地下的风，风暴来时大地就震动了。
2: 你能不能做个仪器测测地动呢？
1: 我已有这个构思，是想做一个。
2: 那你依据的原理是什么？
1: 这几十年来大大小小的地动我遇见过四五回了，我发现房子被震倒都是因为失去平衡而倾倒，如果我利用不稳定平衡的原理来设计，一定能够监测到哪个方向发生了地动。
0: 不久以后，张恒真的创制出世界上第一台监测地震的后风地动仪。为什么在地动仪前面冠以后风二字呢？那是出自张恒的理念，地动是地气的变化造成的，也可以说是地下的风暴造成的，这实在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呀。那地动仪从外观上看由晶铜制成，形状像酒坛，圆径八尺，上有盒盖，有八条龙盘踞在八个方位上，龙口朝下，口中还有小铜球，每个龙头下面都有一只张口向上的蟾蜍。哪个地方发生大地震，地震波传来，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口中的铜球就会坠落，刚好掉到蟾蜍的口中，发出清脆的响声，告诉人们什么时间什么方位发生地震了。
2: 真会这么神吗？
0: 永和三年二月初三，验证地动仪的机会终于降临。那一天，地动仪中朝西北方向的那个龙头突然吐出铜球落到蟾蜍口中，可是洛阳附近地区并未发生地震。大家都讥笑地动仪就像是在做无中生有的自我表演。过了几天之后，信使持报朝廷，陇西发生地震，损失惨重。在事实面前，讥笑地动仪的人机会变成鸭嘴，满朝文武都心服口服，赞叹张恒确实了不起。我所思兮载泰山，欲往从之梁父坚，侧身东望涕战汗，美人赐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至已逍遥，何为怀忧心烦劳。张恒在河津王相府里独自徘徊，愁思绵绵，挥笔写下这首四愁诗，然后大声吟诵起来。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

0: 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面壁者沧海、烦恼皆心贪吃、汨罗、童影、为之、踏红绝尘，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舒心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6: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7: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6: 别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8: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13: 好看。
14: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
14: 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蔡国权创作演唱的《顺流逆流》。这首歌各位最熟悉的应该是1985年徐小凤小凤姐的原唱，而刚刚这版是1987年它的作者蔡国权先生自己的演唱。有些作者拿回去唱你感觉味道不对，但这首歌完全不会，因为蔡国权先生本身也有着很浓重的书卷气息，所以唱这样的歌唱人生的歌曲也很合适。喜欢这句，每颗冷酷眼光到每声友善笑声蓦然一一成透，会迎着冷眼和嘲笑，会迎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和恶意，但是也会有一些可爱的人们给你温暖，给你微笑。就像歌里说的，人生会有顺流也会有逆流。有句话说，在我最好的时候遇到你，我一直不太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念，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都是这样。你想，如果你只喜欢最好的时候的我，那我不是最好的时候会不会就出现一些风险了呢？所以我常说，如果是在最差最烂的时候遇到我，你还不嫌弃我，那真的咱这个关系，嘿，老铁。顺流逆流也是如此，能够陪伴彼此走过顺流的，一起分享开心和荣耀的有很多，谁不想听开心的，谁不想自己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强，但是当一些人在逆流当中的时候，还愿意与他同行，愿意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刻，这样的关系才更加值得珍惜。不管快要过去的这一天你过得怎么样，都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这档节目当中不只有情歌，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下来一首情歌都没有，有一些歌曲就是跟你唱着人生，比如说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就是一首一首都在唱着人生当中的一些道理。这些歌如果单说歌词咱可能都不那么熟悉，因为全部是粤语，但是我又坚信每一首都是各位熟悉并且喜欢的。这首歌更老，1976年浪子心声。

圈的歌曲居然是1976年的，按理说时间越久远就会觉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有一些音乐作品却可以历久弥新，历久弥先。你看这简简单单的吉他编曲还有这样的唱腔，即使再过10年20年来听依旧不感觉过时老土。这样的歌曲浪子心声你特别熟悉，许冠杰所演唱的。前不久一位朋友跟我说，说到关于这些粤语老歌，他说20多的时候听觉得怎么人生好苦呀，30多40多再来听发现这些歌里唱的就是人生呐。所以他说70、80年代的那些港乐真的他们唱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像这样的歌曲就算你不怎么熟悉应该都有听过当中的一句歌词，歌里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简而言之就是顺其自然， Let it be， 爱咋咋地。当然也有人在曲解这句歌词，就是我躺着什么都不努力，我顺其自然，命里有时终须有，会天上掉馅饼，命里无时莫强求，你努力也没用。这个您就是有点在耍赖了哈，宝宝。我们还要说开场的歌词，纵使后面的歌词听着很佛系，但前面其实也很真实。前面歌词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无知井里蛙，徒望天生价，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人生当中会有阳光灿烂的时候，也会在某一些瞬间因为一些人一些事让你感觉漫天的阴霾，但还是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他们是善良的，他们是可爱的，他们像是淡淡的蓝，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而这样的一些歌曲也在给你唱着人生的美好以及真实。1989年陈百强一生何求。

陈百强所演唱的《鸭三花靠》。常跟你说这四个字是我会说的为数不多的粤语，当然除了那些骂人的那些节目当中可不能说哈。之前也说过，就是前些年常去广州，有一次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嘛，因为都做音乐节目，他们跟我一个一个字的去纠正鸭三花靠该怎么说。哎，我觉得这个我学得还挺像的。于是后来一大堆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在用粤语聊天，我也听不懂，我就自言自语的练鸭三花靠鸭三花靠鸭三花靠，突然间大家变成普通话，哎，李子你吃什么？鸭三花靠。嗯，你吃一生何求？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这句歌词本来有一些煽情，但是经过咱的解读之后一点都不煽情。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所有，说明什么问题呢？请回答。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说明你穷啊，动不动就失去了所有，所以要继续努力加油挣钱呀。一言不合就扎心，您的气人主播已经上线。气人主播也还算是一个知道一点点音乐的主播，比如说这样一首歌曲，每次播到告诉你，其实它原版是普通话歌曲，王杰在1987年所演唱的《惦记这一些》，所以我说这是最牛翻唱。你看，我们作为广大普通话地区的听者，我们最熟悉的居然不是原版的普通话版，而是翻唱版的粤语版。王杰1987演唱，陈百强1989演唱，而我们记住的竟然都是1989年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而在很多影视剧当中，这首歌也被反复的使用，用来铺陈那样年代的气息。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2: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5: 衣服脏了洗，
4: 身上脏了洗，
5: 车脏了洗，
3: 水脏了用什么洗？
6: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7: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8: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凌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9: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江山中国黄金央企品牌值得信赖，买黄金卖黄金，结婚买三金，首选中国黄金。选中国黄金给您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价格实惠，品质优。中国黄金，中国人自己的品牌，全国连锁5000多家，一家购买千家服务。不同的时代，相同的爱戴，纯金纯爱，永恒永久。今天的时尚，明天的珍藏。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 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0: 独守旧时光，像是久居深巷。年少时善良，年长愿简朴，始终未曾失去乐观和微笑。把岁月的脚步慢下来，烫一壶叫时间的酒，终于明白关于未来的相对论。听听老歌，好好生活，理智的不老歌。

是腐烂了花期的凶手。你是藏起花瓣

从此你把鲜艳的衣服穿上，好像东京也是红墙绿

远方，让我承受那可怕的绝望。当你终于感到了悲伤，我再回来为你歌唱。可是你不要像我一样，把浮躁的生活当作成长，到最后

0: 我还能否成为你的船长。
1: 同样的一首歌，我知道有人听了就会觉得特别静，有人觉得特别的困。这首来自于宋冬野，卡比巴拉的海。上一次播这歌的时候，宋冬野还是一个默默耕耘的民谣青年，但是现在宋冬野的名气已经很大了。在歌曲当中，他说把浮躁的生活当作成长，特别有感触。现在其实我们在混淆很多概念，我们把欲望当成理想，把世故当成成熟，把麻木当成深沉，把懦弱当成稳健，把圆滑当成智慧。其实不深究的话好像差不多，但事实上这些词汇所蕴含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

0: 不太确定当年这首歌刚发的时候我有没有听过，但是我很确定当中的副歌部分那一句，我走遍天涯海角找不到他，其实这句应该是会唱的。这首歌来自于李慧珍，就叫做寻找李慧珍，自己在唱寻找自己，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就应该自己寻找自己啊，别人是找不到你的，因为别人找你，你竟然会故意把自己藏起来。尘封之意，你说听着李志你选的音乐，今天特别想逃离琐碎的生活，一个人私奔去。私奔原来在我们的记忆当中都应该是两个人的，和一个不被大家认可和祝福的对象去私奔，但是现在我们渐渐的只想和自己私奔，因为和任何人私奔都是靠不住的。就像是在看电影毕业生的最后，他们私奔了，电影画上一个句号，那接下来呢，真的所有的王子和公主都能够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天知道。皮心莹，你说之所以要唱自己寻找自己，是因为自己丢了自己。对，就是这感觉。最近我常常跟你说这样的话，就是会特别特别害怕那种被掏空的感觉。比如说今天下午要录一期节目了，但是我到上午还没有想出这期节目该做什么，该播哪些歌，又或者是强迫自己排了一份歌单，但是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这歌播太多次我没有感觉了，我想我得花时间去找歌去体会生活，可是时间，哎呀，算了一下今天没时间，那改天吧。改天又再改天，明日复明日，然后就没了明日。我是李志，木子李山寺志，对志的志。如果在听节目同时你也有什么想对我说的，可以通过新浪微博或者公众微信找到在下。身边你认识很多人，电话里你存着很多号码，但是有可能你信不过，而这个人你既熟悉又陌生。
1: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你，没气力回头。

从那天起我不辨别前后，从那天起我竟调乱左右，习惯都扭转了，呼吸都张不开口，你离开了却散落四周。

0: 什么可拥有。
1: 左右手，我刚才在看自己的左右手，左边的手有两个伤疤，先是左边的食指上，那是小时候不懂事儿玩刀，结果把自己食指给剁了。然后是手臂上面，那是长大以后特懂事儿，想做家务，结果橱柜的玻璃碎了，割了个口子，为此妈妈一直很自责。由此可以看出，做事儿最多的一只手反倒安然无恙，好吃懒做的好像还总是受伤。正所谓会哭的孩子有糖吃，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倾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

0: 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2: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今天为您安排的是一周要闻回顾，先请听内容提要。周一，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周二，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竞赛在江举行。周三，省18运羽毛球比赛在江开赛。市图书馆秋季公益课堂面向全体市民开放。周四，洪洞在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时强调，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周五，江山大厦项目动工建设，我市江天城市新地标。周六，黄晓斌在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9月14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79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洞主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抓实隐患排查治理，深刻汲取事故教训。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酒小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地下空间等重点领域，开展全覆盖拉网式排查，并对排查出的各类隐患问题实行闭环管理，确保整改不留死角、不走过场。要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应急、消防、住建、文旅等责任部门要严格落实三管三必须要求，加强联合检查、专业指导和执法监管。经济开发区等属地单位要压紧压实责任，对属地企业常态化开展提醒监督，形成齐抓共管的合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致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深刻领会总书记对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教师的亲切关怀，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要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切实关心关爱教师队伍，依法保障教师待遇。要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不断提升全市教育教学质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9月11号，由衢州市应急管理局、衢州市消防救援局主办，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江山市消防救援局承办的2026年衢州市基层应急消防能力比武选拔及培训活动在江举行。 来自衢州市六个县市区的近百名基层应急消防参赛队员齐聚赛场，同台比拼实战本领。本次比武坚持实战导向，设置理论知识测试、隐患巡查实操、站长履职问答、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舟艇救援综合操、手台泵与水罐泡沫消防车出两支水枪操六大竞赛科目，覆盖理论笔试、隐患排查、岗位履职、应急指挥、水域救援、装备实操等基层应急消防核心业务，全面检验各县市区基层应急消防队伍综合能力水平。比武现场，室内考场里，参赛队员沉着答题，排查安全隐患。操场上，队员们开展三段区域指挥部开设科目，快速搭建现场应急指挥体系。江山港水域舟艇救援科目紧张进行，队员分工协作完成救援处置。广场上，水带铺设、出水涉流等操作有条不紊，队员们动作干脆利落，充分展现基层应急人员过硬的业务素质与团队协作能力。经过激烈角逐，衢江区斩获本次比武团体第一名，开化县、江山市分获团体第二、三名。比武结束后，选拔出的优秀队员将参加集中培训，备战省级比武竞赛。9月15号上午，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爱幼香杯羽毛球比赛在江山虎山运动公园挥拍开赛，全省11支代表队430余名运动员将在赛场切磋技艺，奋勇拼搏。本次赛事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六个组别，共计24枚金牌。比赛在庄严的国歌声中拉开了帷幕，15片场地同步开赛。赛场上，羽毛球来回穿梭，运动员脚步灵活移动，起跳扣杀、往前轻吊、鱼跃救球，每一个动作干脆利落。场边呐喊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据了解，本次羽毛球赛事为期8天，将持续至9月22号。近日，江山市图书馆2026年超级书房公益培训课堂秋季班正式开课，10门优质公益课程覆盖全年龄段，全部免费向市民开放。9月13号，市图书馆各教学点内，学生们正安静专注地听课。象棋进阶课上，老师讲解了空心炮、当头炮等战术，还带孩子们了解了真假美猴王的棋谱。本次秋季公益培训班课程设置兼顾不同年龄段人群需求，少儿类课程包括幼儿国学经典阅读、幼儿精品口才、少儿主题绘本深度阅读、少儿创意扭扭棒手工等8门课程，面向3至13岁少年儿童。成人类课程包括成人手工花艺、成人创意画课堂，每门课程均为8课次，上课时间安排在周六周日的不同时段。9月16号下午，市委书记洪栋赴江山经济开发区开展专题调研。他强调，要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更好发挥开发区工业主平台、主战场作用，解放思想，坚定信心，直面问题，全力破局，为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市领导程家华、郑辉分别参加。洪栋先后来到江山市高新区智慧管理中心、浙江研一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莲华山创业创新产业园、浙江建盛集团江山针织有限公司和浙江万里阳新材料有限公司，实地查看园区总体规划布局、基础设施配套、智慧管理运行、企业入驻服务等情况，详细了解江山工业发展历史、管委会加国资公司运营模式、管理前移、服务下沉、项目推进和要素保障等工作。洪栋与相关企业家深入交流，关心询问企业生产经营、技改创新、市场开拓和发展诉求，鼓励大家深耕主业，坚定信心，安心扎根江山，不断做大做强。随后，洪栋来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看望慰问经信局、科技局、招商中心、经济开发区班子成员及干部，并召开座谈会。他指出，产业集聚能够带来人口集聚、消费集聚，也能够带来城市发展的希望。要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努力把全社会创新创业的信心提振起来。经济开发区作为全市经济建设的龙头、工业发展的引擎，要立足江山工业现有的基础和有利条件， 主动出击抓招商，争分夺秒干项目，奋力推动全市工业经济发展再上新台阶。洪栋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找准江山工业发展的优势和短板所在，在园区规划布局上要更科学，坚持全市一盘棋，优化两新园区、城南工业园、莲华山工业园等功能布局，把有限空间留给大项目、好项目。在招商引资上要更主动，紧盯产业链上下游精准招引，充分发挥域外人士资源优势，推动更多市外招引项目和本地技改扩张项目落地投产。在基础设施配套上要更完善，加快产城融合，不断提升园区承载力和吸引力。在产业培育上要更精准，以五链融合为抓手，全力壮大五加 X 现代产业体系，按照抓大不放小的原则，加快培育形成新的增长点。洪栋要求要树牢实干导向，关心关爱经济战线干部。市委市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开发区干部队伍建设，让大家更加干有动力、干有底气。希望开发区干部珍惜岗位，主动作为，以历史的人干历史的事的担当精神，为江山高质量跨越式发展多做贡献。9月15号，江山传媒集团北侧地块的项目施工现场彩旗飘扬，我市又一重点建设项目江山大厦项目正式动工建设。江山大厦项目集高端酒店、商务办公、配套商业等业态于一体，是市委统战部招商引资项目，纳入2026年度江山市重点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约10亿元，总建筑面积77000多平方米，其中地下建筑面积20000多平方米，规划建设2栋超高层双子楼，建筑高度118米。江山大厦落地建设是我市持续深化招商引资、壮大城市经济载体、提升城市能级的重要抓手，将进一步激活江滨片区商贸活力，助力我市现代服务业提质升级，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9月18号上午，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带队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强化红线意识，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百日攻坚行动为抓手，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黄晓斌一行首先来到江山市润奇化工有限公司，实地检查相关隐患点位整改情况。他强调，各相关部门和属地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动态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确保排查整改闭环到位，安全生产各项工作抓紧抓实。企业要切实扛起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推动安全生产意识入脑入心，融入生产经营各环节，从源头上筑牢安全防线。随后，黄晓斌一行前往可金家居产业园，现场核查相关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黄晓斌指出，要坚持问题导向，深挖根源，对各类风险隐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整改实，通过推动解决一个问题，带动一类问题整改。要紧盯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领域，聚焦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用电安全、危化品管理等关键环节，开展全面排查，建立问题清单，限期整改，闭环管理。要建立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适时开展整改回头看，严防问题反弹回潮。同时，相关园区运营主体要规范管理，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园区企业和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属地及相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日常监管和指导服务，强化协同联动，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环境。这次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于毅，感谢您的收听。
4: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7: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
2: 好消息，好消息！

0: 老吴金店签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吊柜矮一点点，
2: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 灯光亮一点点，
3: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 字号大一点点，
4: 3.68块看清楚了。
1: 声音小一点点，
2: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 路宽一点点，
3: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 桌椅多一点点，
4: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1: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8: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9: 是先有鸟，
8: 是先有蛋。
9: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8: 为什么？
9: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哦。
10: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1: 向左，
12: 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1: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在朱家角不得不感慨，的确是纵天纵地。人们还没有拐进老街，粽叶香已经交织地钻进了鼻子。朱家角人至今都沿袭着端午节家家包粽子的风俗。到了端午节当日，古镇的居民还会手把手教游客包粽子。今天的音乐风情之旅当中，我们将会前往朱家角，展开一段未知的旅程，在那里和粽子开始一次亲密的接触。

说起来，朱家角实在与粽子渊源颇深。当年朱家角最早开发旅游的时候，就有记者前来采访。葛阿婆朗声答道，说我一个老太太要旅游，我也不能做什么，就包包粽子吧。然后朱家角的北大街上就开出了第一家叫做葛恒生的粽子店，这一开便是9年。如今这家叫做葛恒生的粽子店已经是朱家角最地道最出名的粽子店了。如今老太已经过世，后人就把报纸上老太的故事贴在玻璃橱窗上。买粽子的人都很喜欢到这上面去仔细看一看，啧啧地议论几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生命当中的那些不起眼的野花，真正的美丽也许就蕴

这是来自田震最知性而又充满张力的声音，野花。生活当中我们的确是要关注到那些平常我们经过的却不曾关注到的风景。其实我们的人生本身也是一场旅行，走慢一点，你的生活也就会过得更精彩一些。这里依然是音乐风情之旅，今天我们的目的地是朱家角。因为朱家角和阿伯或者老太的关系，所以朱家角的30多家粽子店几乎每个粽子店都被冠以某某阿婆粽子这样的招牌，不是杨家阿婆

就是李家老太。每家粽子店里都有一名德高望重的阿婆，将两片粽叶熬成漏斗状，灌上酱油、老酒、卤好的糯米，当中塞上一条精肉、一条肥肉，考究一点还要夹上一个咸蛋黄，再用糯米盖上，用粽叶裹好，外面一道一道捆上稻草绳，一个饱满的粽子就这么诞生了。很多游客来到朱家角都会感叹他们那些熟练的动作，整个过程不过10秒，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幸福的温暖地带，这是来自于弦子带来的旅途愉快。到了朱家角，其实就是和粽子为伍，到处都是粽天粽地，到处都是粽子的世界。包粽子的阿伯讲，端午其实是粽子的旺季，粽子来都来不及包，最多的时辰一天可以卖到5000多个。其实馅料大致相同，不过是糯米、肥肉、瘦肉，各家的味道只是有微妙的差别而已，口淡口重恐怕各有所好吧。但几乎统一的都是结结实实的枕头粽，四四方方，有棱有角，不花哨。而看得出来，当地卖得最好的也就是这种大肉粽了。临近中午的时候，找一处整合的馆子，戳几筷子河鲜，望望野眼也是最好的选择。点一盘炒螺蛳，点一盘盐水虾，点一条叫吉格朗的鱼和一瓶朱家角啤酒。老板在厨房精雕细作，而你则靠在栏杆上看风景，悠闲地等待着开饭。这就是一种旅行的心情，来听到羽泉旅程。

来自羽泉带来的旅程。旅程是什么？是偶尔相遇的人以诚相待，就像你坐在朱家角青苔色的水岸上，水就在你的脚下微微泛着涟漪，然后就听见摇橹的声音由远及近地传过来，并且飘来一只乌篷船。与船上的游客互相打招呼，双方举起相机友好地互相拍摄，这就正印证了那句话，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船夫一人发力，很快船就转过这道弯，便离开视线，只剩下一道浅浅的水痕。

来自彭金惠浓浓的 Bossa Nova， 微笑的相认账带来的，也许对你来讲更是一种心灵的释放，或者是一种安静的享受。午饭之后就在朱家角的古镇里继续逛一逛，一街街走上放生桥就可以看到古镇的全貌，两岸酒旗招展，小船自桥洞下穿过，此时下起一点不妨碍走路的细雨，就是一派蒙蒙烟雨古镇图。桥的两侧各有400年树龄的石榴树，取流石之意，难怪放生桥如此牢固。相比北大街的商业意味，西景街就更加悠哉自如，老妇人扎堆聊天，或者就着河水浆洗衣服，恬淡自如。西景街的头上有一家阿婆茶楼，里面隐约有平潭声传出，很是悠然自得。这家阿婆茶楼来头不小，曾经是池浩田的战斗指挥所，现在却成了吃茶看风景的好地方。

每次当你在旅行中心情大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生命是如此的可贵。突然想到这样的一句歌词，我在人间扮演成一个姑娘。每个人都是一个天使，在天使的心中存在着最甜美最纯净的家园。来自王菲带来的天使。

0: 到古镇朱家角去吃是一大享受，一定要找一间临河的饭店，挑一个临河的桌子坐下，吹着微微的河风，只留下好胃口。风景带不走，但是却吃不了可以兜着走。多带一些风味的土特产，也许更多的会留下你旅行当中的记忆。感谢收听，再会。
1: 秸秆净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净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净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净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净烧义务。二、做秸秆净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净烧工作，把净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净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净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2: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放火时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地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0: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3: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4: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5: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6: 我在学法，您呢？
7: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8: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9: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8: 好啊，
7: 是啊，
10: 真不错，
9: 真不错呀，
7: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1: 嘿，看着就敞亮。
12: 木头到了。
13: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4: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1: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7: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7: 你怎么过分了？
1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2: 谢谢你啊，好孩子。
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4: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5: 向左，
6: 向左，
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6: 向右，向右，向右，
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阴雨的清晨，我们又开始我们自己的荔波之行。一直觉得如果说这个天气是阴雨的话，我们应该听一些有力量的音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曲子有点特别，你听完之后不会觉得它有力量，而是觉得它会非常非常的独特。我们要听到这首曲子叫做《Bomb》。

这是一首独特的曲子，名字叫做邦邦。继续行走我们的脚步，水川河峡谷位于张江的上游，两岸险峰对峙，浓郁蔽日，峭石突兀，这里可以荡舟，可以漂流。河上的上游水平如镜，宁静而清幽，荡舟河中似在画中游。河的下游一改平静的面孔，像一头狂怒的猛兽在高山峡谷间横冲直闯，而橡皮舟在水川河的九滩十八浪当中奔流而下。到荔波，也许我们要寻找的除了那份独特的风景之外，还有一份自然的旅行心情吧。当然，旅行当中最重要的一种心情就是自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

在荔波的大七孔是以原始森林、峡谷、伏流还有地下湖为主体的景区，景观峻险神奇，气势雄峻磅礴，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洞中有瀑，瀑下有湖，湖上有天窗，阳光投下形如日月星斗，还有一座高80余米的天生桥蔚然而立。这座桥被誉为大自然神力所塑造的东方凯旋门。大七孔的得名是以进入景区的一座大七孔古桥而得名，所有的一个景区都充满了神秘和奇幻的色彩。接下来我们要听到一个融合了蓝调摇滚和有时带有一些慵懒味道的加勒比海风，它的名字叫埃曼达马修。我们听听加拿大的这位歌手，他将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歌曲呢？先来听到这首和今天天气非常符合的歌曲 Let It Rain。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

0: 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1: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0: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3: 是先有鸟，
2: 是先有蛋。
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2: 为什么？
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来，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节目，我是主持人叶子欣，来自江山市城北小学41班。此刻窗外七月清风徐徐，我们迎来7月11日世界人口日，一同读懂千千万万普通人组成的温暖人间。我是主持人王玉晨。你知道吗？我们脚下的地球生活着亿万平凡的人，每一个生命都独一无二，每一份生活都藏着烟火温情，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生机勃勃的世界。今天让我们寻着人间烟火。

0: 走进藏在街巷、田野、校园里，属于万千普通人的温暖故事，读懂人口与生活与家园的紧密连结。人间万千生命是什么样子？是清晨街巷里早点铺的烟火，是校园里此起彼伏的欢笑，是田野里耕耘劳作的身影，是家家户户灯火下的团圆。接下来请欣赏四一班毛一宁带来的诗朗诵《人间千万双手》。
1: 人间千万双手，朗诵者毛一宁。千万双手是春天耕耘的泥土，农人掌心播种秧苗，长出成片丰收田野。千万双手是夏日街头的清风，环卫工人清扫街巷，送来干净清爽路途。千万双手是秋天伏案的笔尖，老师执笔教书育人，点亮孩童求知眉目。千万双手是冬日温暖的拥抱，家人彼此相互搀扶，守住岁岁年年幸福。可是有一天，我读懂世间千万种人生，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地球珍贵的礼物。世界，让我们好好守护每一个生命吧，就像守护身边每一位家人那样。这次换我们携手守护万千人间风景。
0: 毛一宁的朗诵中，千万双手化作四季烟火，而我们身边总能看见不同岗位的普通人，清晨劳作的摊主，守护道路的交警，教书育人的师长，默默付出的父母，千千万万普通人拼凑出完整鲜活的世界。是啊，万千人群的美好总藏在那些看得见与看不见之间，看得见街头热闹的人来人往，看不见每个普通人背后日复一日的辛劳，看得见城市繁华万家灯火，看不见无数人为生活默默奔赴的脚步。我们每天穿梭在人群之中，享受着不同职业人们带来的便利，但你知道吗？这是无数平凡个体汇聚，才撑起我们安稳美好的生活。接下来，让我们聆听徐新可同学带来的故事《晨光里的街巷》。
2: 讲述者徐新可。每个周末清晨，我都会跟着妈妈走街巷，天刚蒙蒙亮，早餐店老板已经蒸好包子，环卫阿姨推着扫帚清扫路面，交警叔叔站在入口指挥来往行人，送菜的叔叔穿梭在各个小店，阳光从楼宇缝隙照进来，落在来来往往的人身上，每个人都奔赴自己的生活，认真工作，用心生活。我想起校门口每日等候我们的保安爷爷，想起医院细心问诊的医生护士，想起小区打理绿植的保洁阿姨。原来繁华世界从不是凭空而来，是无数普通人日复一日坚定的瞬间拼凑而成。
0: 徐新可的故事让我心头温暖，我仿佛看见七月清晨柔和的日光静静洒在街巷每一个普通人身上，看见大家奔波忙碌却充满希望的模样。原来人间美好从来不是宏大的风景，而是无数平凡生命在看不见的角落认真经营属于自己的生活。他说起街巷摊主、交警、环卫工的日常，让我突然明白，我们生活的家园由千千万万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组成，每一个生命都有独属于自己的价值，大家彼此依存，共建温暖和谐的家园。地球上每一个人都曾是天真孩童， 怀揣着自小小的理想。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汇聚，才有多元多彩的文明生生不息的家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听徐允腾同学带来的演讲《地球居民说明书》，如何解码万千生命共生的意义。
3: 我叫徐允腾，今天我演讲的是《地球居民说明书》。如果每一位地球居民都有专属的说明书，内容一定是这样的：名称《地球居民》，别名《建设者》《守护者》《烟火普通人》，功能各司其职，共建家园。有人耕耘粮食，有人教书育人，有人守护平安，有人创造美好。保质期一生一世，每一段人生旅程都为世界增添独特色彩。注意事项：世间人口千千万，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请尊重每一种人生，对一份包容理解，少一份偏见隔阂，就是守护世界的最好方式。同学们，世界人口日想告诉我们，每个生命都值得被善待。世间最动人的风景是不同年龄不同职业的人们彼此温柔相伴。这个七月，让我们把藏在心底的包容与善意变成行动吧，友善对待身边每一个人，尊重不同的生活方式，认真珍惜鲜活的生命。
2: 这份地球居民说明书简单又有深意，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建设世界的小小超人，可你们发现了吗？说明书里没写的是，人口带来生机，也需要我们共同守护平衡，善待老人，关爱孩童，尊重每一个普通人，才能让家园长久温暖。
0: 我曾经看过不同城市、不同乡村的照片，各地生活着不同样貌、不同习俗的人们，每个人眼里都藏着独属于自己的生活星光。可后来我懂得，正是无数不同的生命相融，才有丰富多彩的人类世界。就像说明书里说的，人人平凡却人人珍贵，但其实
2: 我们彼此依存，缺一不可。接下来让我们用一首写给万千生命的长诗《人间漫地缘》，把对世间所有生命的珍视轻轻说给世界听。
4: 我是陈芷叶。
5: 我是叶嘉乐。我们今天朗诵的是《人间漫地缘》。
4: 人间乃是时光的漫地缘，把第一声啼哭装进千家万户的窗台，把孩童嬉闹写成街巷鲜活的日记，把各行各业的耕耘加进岁月厚重的相册。
5: 你总说世界人情熙攘，却忘了每一张面孔都是独一无二星光。记得清晨热闹的集市，不同商贩热情吆喝，撑起城市日常。记得校园里各色伙伴，性格各异，彼此相伴，共享少年时光。
4: 你把家家户户拼成人间烟火，说人人相守，世界才会温柔。
5: 你让不同生命相遇相知，让岁岁年年都拥有温暖底色。
4: 世界，我想把所有人的辛劳折成纸船，放进温柔的溪流，把人间烟火串成风铃，挂在大地每一处窗口。如果时光可以倒流，我想看见最初每一个心声，告诉他，往后漫长岁月，你的存在会成为世间一抹独有的光亮。
0: 听着大家的朗诵，我仿佛看见诗里的纸船载着万千普通人的奔波飘向远方，风铃在大地各处轻轻作响，那是人间烟火在摇晃。 原来人口富裕世界无间生机。

0: 无数生命早就在时光里写下了无数封信，是集市的喧闹，校园的欢笑，各行各业默默的耕耘。
1: 就像世间每一个平凡人，把自己的微光全部融进人间烟火，让我们在热闹鲜活的世界里慢慢成长。而恰逢世界人口日，我们终于懂得，人间时光札记里，每一个鲜活生命都是无比珍贵的密码。
0: 下面请欣赏四一班叶子欣带来的 F 大调奏鸣曲。

0: 世界也许我们很少深思人口的意义，但千千万万普通人的付出与陪伴早已刻进我们生活的每一段年轮。
1: 愿世间每一个生命都被温柔善待。同学们，让我们把这份藏在七月烟火里的珍视变成今天最温暖的约定。我们一起说，
2: 珍爱每一个生命，共建美好人间。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4: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得红灯你路停。

0: 乐丁钢琴最通用，交通规则观光性，电动车路江后排，快车目前开启的，长乐吉路对头快，目前茅房光得了，楼下人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爸母亲落了头，口吃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毒还了干不进，光家毒中口一啃，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前滋味有盲缺，福禄随便可干切，该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过了，水果不翻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单曲《流浪狗也有乡愁》，用我们自己的故事祝你前行。

0: 周一傍晚的16:30，各位正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跟下班路上的伙伴们来问候哈，傍晚好。那在这个时间里带各位来关注到的是一组最新的资讯。人社部20号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国家卫健委明确，到2026年底，全国省级层面均应开设罕见病门诊。20号起，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正式施行，公积金提取范围扩大，装修自住住房、支付物业费都能使用公积金。30款 App 涉嫌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被通报。好，广告之后来关注到的是都市生活家。在整点之前呢，继续给到各位的是主播关注哈。如果您还没有成为多家用户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在手机的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我们这款客户端啊。我们这款 App 呢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的。那成为多家用户之后呢，在17:10之后，您可以登录到首页。对，客户端的首页来找到 CV 的广播互动哈，进入到这个模块之后，就可以来参与评论区的这个互动了，并且在我们的手机端上也可以看到啊，珍娜在的我们1047的电台的这个实时画面的播出。好，在评论区可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好歌好音乐畅享在这个傍晚的路上。接下来时间先插入一段广告，稍后是都市生活家。
1: 生命，远离危险水域，野外水域是溺水事故的高发地。今天安全君就要和大家好好说说野外水域的危险性。野外水域有哪些？湖泊、池塘、水库、河沟、积水坑、深水潭、海边都属于野外水域。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水底情况复杂，野外水域常底泥松软，一旦陷入很难动弹，有些长有水草等植物，或有暗流、漩涡等，极易导致意外。有些水域岸边水浅，但越往中间越深，常让人不知不觉踏进深水区。还有些看起来很浅，其实是由于水的折射导致人眼产生的错觉，实际上远比人眼看到的要深得多，一旦误入极易发生危险。水层温差大，野外水域水层温差较大，水体表面与水下的温度常呈现巨大反差，贸然下水易引发抽筋。水质污染较多，野外水体中常含有细菌、污泥、微生物等杂质，水质污染较多，皮肤长时间接触或不慎喝入都会影响健康。救援困难，野外水域多地处偏僻，人员稀少，一旦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被发现和获救。江河无情，生命无价，务必远离危险水域。游泳或水边玩耍时，一定要格外警惕意外落水事故。一旦落水，务必保持冷静，同时采取以下方法自救。一、水母漂，屏住呼吸，全身放松，四肢自然下垂，像水母一样静静地漂浮在水面上。待需要吸气时，双手抬到下颌处，向下、向外压滑水。同时抬头吐气、吸气，再恢复水母漂姿势。二、就地取材，身边如有木板、泡沫、空矿泉水瓶等漂浮物都可以用。如把空矿泉水瓶支撑在自己的颌下，或扒住木板等，同时大声呼救，等待救援。三、仰漂，面朝上漂浮于水面，全身放松，将四肢展开，直到别人来救援。如果你会游泳，不慎落入水中时，也要尽量保存体力或采用上述姿势， 或慢慢往前滑行，并且呼救。请牢记，如果有人下水救你，千万不要慌张，要继续全身放松。

0: 始终配合救助者，直到得救。掌握落水自救方法，应获救宝贵时间。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7: 防溺水安全玩水小攻略，一起来看看吧。
8: 暑假出去玩，河边玩水好有趣。
9: 野外河湖水库，水底有淤泥和水草，暗藏。
10: 保护野生动物，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1: 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10: 不吃野味儿，莫为口腹之欲去做饕餮之徒。
11: 保护动物，就是保护我们的家园。
10: 坚决打击非法狩猎、非法养殖、非法经营野生动物的违法行为。
11: 严禁非法猎捕、交易、食用野生动物。
10: 拒绝野味，敬畏生命。
11: 保护野生动物，从我做起。
10: 不猎捕，不贩卖，不食用野生动物。
11: 拒绝野味，从每一个人做起。
10: 关爱野生动物，保护美好家园。
12: 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分钟，都有不同的野生动物以不同的方式消失。公众的认知偏差，少数食客的口腹之欲，非法交易的行为等，让大多数人处在危险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明文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保护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的义务。禁止使用弹弓和粘网等各种工具猎杀野生动物。拒绝使用野生动物，禁止生产、经营、使用国家重点保护动物及其制品制作的食品。 保护环境，爱护生态，自觉维护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发现有人非法猎杀野生动物或者买卖野生动物制品等行为，应当及时向森林公安机关举报，或向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提供案件线索。不论是人类还是野生动物或其他动植物，我们都是地球的一份子，我们必须与之和平相处，更加坚定地保护我们唯一的家园——地球。
1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
14: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将于2023年5月1日起施行。此次新法的修改，进一步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和管理制度，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做好与《生物安全法》《动物防疫法》《畜牧法》等相关法律的衔接，秉持生态文明理念，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下面我们一起了解一下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新变化。
13: 加强对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
14: 明确依法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划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自然保护地进行严格保护，将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纳入应急救助范围，加强野生动物收容救护能力建设，建立收容救护场所，配备相应的专业技术人员、救护工具、设备和药品。
1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细化野生动物种群调控措施，
14: 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根据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调查、监测和评估情况，对种群数量明显超过环境容量的物种，可以采取迁地保护、猎捕等种群调控措施。将中央财政对致害防控的补助范围，由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扩大到其他致害严重的陆生野生动物。在野生动物危及人身安全的紧急情况下采取措施而造成野生动物损害的，依法不承担法律责任。
13: 野生动物保护法亮点解读。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14: 做好野生动物保护法实施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努力，健全联合执法工作协调机制，严格执法，加强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依法打击违法犯罪行为，实现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同时加强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与交流，社会公众应当增强野生动物保护意识，积极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工作，营造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的良好氛围。
15: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6: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17: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呢？
18: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7: 哦，路给树让路呀。
19: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20: 小时候要做科学家，青春期想当艺术家，现在的我是生活家。都市生活家，

电子产品并不是导致孩子近视的唯一元凶。哎，孩子不玩手机不看电视就不会近视吗？这个观点是不是有科学依据呢？对，很多人会觉得，哎，长时间的看书、大积木、绘画啊，这些静态的近距离用眼，会不会消耗孩子的远视储备呢？答案是肯定的，一定会。那近视防控的核心就是控制好孩子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并不是说禁止孩子用电子产品啊，当然时长上我们也需要控制。那家长要帮助孩子控制近距离用眼的总时长，同时增加日间或

的这个散瞳的这个散瞳，验光之后的远视储备只有50度，或者说100度不到的话，就是低于同龄标准的哈，就要特别当心啊，孩子不要出现近视了。那视力呢，只是近视的表层指标，眼轴的长度、生理性远视度数才是预判近视的核心数据啊，核心依据。那真性近视是很难逆转的，但是我们可以防止啊，可以控制。戴眼镜呢不会加深近视。如果说拖延配镜，眼镜度数不合适，那这样的话反而会造成近视度数快速的增长。那当这个视物模糊的时候呢，眼睛它会持续的用力调节，所以呢就会加速近视度数增长啊。这也是为什么说，哎，你发现近视之后，你没有及时的帮带孩子去佩戴近视眼镜，所以这个近视度数哈，它这个猛增的特别快啊，这就是为什么。对，因为眼睛它需要持续的调节才能够看得清楚嘛，因为孩子近视之后他会发现这个视物模糊，那怎么办？对，眼睛它有这个自动调节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啊，肌肉的功能。那经过这个正规散瞳验光确诊近视之后，孩子要在专业人员的指导下选择合适的矫正方式哈，也要避免过度的矫正，也不要把这个嵌角或者不戴镜来作为控制近视的方法。好，更多的健康内容分享可以来关注到周一到周五的都市生活家。那歌曲之后呢，我们再来看到的是主播微关注哈，和郑娜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多焦尖山 APP 首页当中最新推送的新闻资讯。

事每天发生，资讯时刻关注，用耳倾听，用心感受，主播微关注您的路上好拍档。

好的，主播关注和正在起来关注到的是最近的江山人江山事儿。如果你也是多加用户的话呢，和正在起来打开手机里头的这款应用客户端，首页当中我们一起来刷新到的是今天推送的新闻标题。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根山波海为基层文艺骨干充电赋能。再来看到的是省十八运羽毛球比赛团体在完赛。视频消息：退役军人自制口袋救生袋。江山好人朱庆荣平凡岗位守初心，双向服务传温情。图文消息：为苗木送甘霖。建设健康江山专栏，市妇保院开展婴幼儿养育照护公益活动。警企携手杜绝毒驾。再来看到的是网络中国节中秋，邻里同乐喜迎中秋。中秋来豆蔻，文物化团圆。再有就是九问九答，秒懂流感。好，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来关注到多焦江山 APP 首页当中推送的新闻链接。如果您还不是多样化呢，欢迎大家在应用商店里头来找到这款客户端哈，免费的来下载和注册成为多焦用户，在周一到周五的17点的时段，也可以登录到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评论区来留下你的歌单，好歌好音乐，畅享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好了，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即时报。20号，在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现代五项女子团体比赛中，中国队夺冠，这是中国体育代表团在本届亚运会夺得的首枚金牌。市场监管总局明确，在食品标识监督管理办法实施前生产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如标识明示或者是暗示具有增强免疫力等违规内容，不得继续销售。20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开幕，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正式亮相。最近广东汕头一男童被困窗台外侧，危急时刻附近店主程哲子迅速赶来，踹开门后将男童救下，之后程哲子获当地敬勇为基金会嘉奖。好，上午是天气快报，和郑楠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气象台最新发布的一则气象资讯啊。一听我们来播报到的是这条资讯的内容。好，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江城接下来几天的天气变化。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出现，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到25度，温度较今天基本持平。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同样温度较今天偏高1度左右。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好的，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对天气的关注。那在17点10分之后，我们的互动画面会准点的打开，稍后呢，欢迎大家一步到多焦江 Q 端首页来找到广播互动，或者是抖音号里来关注到江山传媒。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0: 灵为随。
1: 来，这个时间里听到的看到的是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正在直播的幸福下班路，我是珍娜，来问候到此刻下班路上的伙伴们，很开心在周一傍晚和各位来开启今天的送你之歌。那现在你们听到的是大城小爱啊，来自王力宏，对，也是一首老歌。下班路上呢，江城街道上我们可以看到人来车往，但是此刻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其实都揣着一份期待，这份期待是什么呢？就是期盼能够有一份简简单单的温暖在。其实每个人的日子都过得大差不差哈、啊，就是每天都很忙，不停的忙，忙到停不下来，这也是普通人的生活常态。就是每个人都不会说去求轰轰烈烈的要怎样怎样，只要踏踏实实的把当下把日子过好，对不对？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头，每个人都在努力的为自己的生活，为自己的未来在打拼，然后追逐着各自的不同的目标。但是最打动人的永远是烟火里的小爱和陪伴。继续来听到他。

在花中。好的，周一的傍晚，一零四七继续给到你的是一首很经典的宫廷曲调，这首歌的灵感当然是来自古典故事《西厢记》了。作者把少年时的那份心动和多年之后再见到面之后的那种物是人非的怅然都写进了这首歌的旋律里头。从前是西厢花下，少年一眼心动，然后等到多年之后故地重游，你发现说百花依旧，但是那个人已经不在了。所以在这样古典的旋律里头，我们能够感受到的除了是一份青涩的欢喜之外，我觉得再有的就是那种爱而不得啊，求而不得的遗憾在。来听到他。

好，抖音直播间的朋友，刚刚刷新进来的伙伴们，你们听到看到的是直播当中的幸福下班路，手机页面的左上角来点播关注啊，来帮我们关注一下江山传媒，这是我们这个直播栏目的播出平台之一。对，关注到之后呢，在周一到周五的这个时段就可以来刷新看到真娜或者是洪小云在的我们1047的直播画面哈，我们电台的直播间的实时画面。对，评论区可以来留下你想要听到的歌单。

我们抖音直播间里有多少朋友在线啊，扣个一可以让他那来看到。对，跟各位来打声招呼，傍晚好，听到了看到1047幸福下班路为各位开启的送你一支歌。听到这首歌应该有人会觉得说，他应该只是在讲爱情，但是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可以用在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人的身上。每个人都会有压力哈，生活、工作啊，各种纠结呀、各种焦虑啊，还有就是一些需要你下决心的时候。所以怎么来接纳当下的一些让你觉得不那么满意的现状，同样需要一份勇气。这首歌其实红了很多年为什么一直红啊？为什么一直在被大家传唱啊？原因很简单，你会发现说时代在变化，你看我们的年纪也在每年的递增哈、所以烦恼也会跟着来哈、跟着变化。但是呢，我觉得人始终是一种需要被鼓励的动物，就是我们在任何阶段都需要一份外力哈、来给到自己一份底气。不管是你面对两个人的感情啊，还是面对一次选择，还是生活里头那些需要迈过去的坎儿，所以就是这份朴素然后又很真诚的力量，让他直到今天依旧能够戳中我们。梁静茹，勇气。

无论你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沉浸在音乐中，曾寻找一些熟悉的微笑，重复一些简单的事，曾执着于一条路，一种味道，一首歌。幸福下班路上送你一支歌，让我们一起用音乐呼吸，张开想象的翅膀，用耳朵闻花香。

好，来听到看到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周一的傍晚，跟各位来开启的是我们送歌的时段哈。那在这个时间，除了来听到广播，手机端呢，也可以来看到我们的电台的直播画面的这个实时播出。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如果你是刚刚刷新进来的话，左上角来点一波关注啊，关注到我们家人传媒这个平台，也是我们这档直播栏目《幸福下班路》的播出平台啊，当然不是唯一的平台，是其中的一个啊。开车朋友呢，也可以在广播里头，我们104.7的这个电波里头来听到我们的音乐。好，那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应用商店里头来下载注册多交江山啊，我们这款客户端。免费的给到用户来下载注册成为多江用户之后呢，登录到这款 APP 的首页里头 C 位来找到广播互动，然后进入这个模块之后，也可以来看到现在你抖音看到的啊，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看到的我们的这个直播画面啊，同样的画面，同样的这个真娜，还有同样的音乐。好，那在我们的这个多交江山的客户端上，也可以来参与客户端的评论区的留言，想听到的歌单来告诉珍娜。

0: 现在是1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兴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好，一段广告音乐的过渡，回到我们047的给到大家的好听的歌曲里头哈、啊。这周要迎来的是24节气的秋分，对，我刚刚有翻日历，就在这周三。那秋分呢，其实也是一个节气当中的一个分水岭啊。你会发现说这个节气过了之后，哎，白天的时间变得短了，晚上的时间被拉得更长了。所以过了秋分，紧接着的就是中秋佳节啊。志娜也祝愿此刻在下班路上的奔赴这个回家路上的伙伴哈、啊、待到中秋月圆之时都能够得偿所愿，能够阖家安康。好，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1047给到你的音乐，最熟悉的陌生人。想听到的歌单也可以在评论区让我看到，稍后你们喜欢的音乐会畅想在这个傍晚的下班路上。

今天下班路上好像我们一路来听到的都是老歌，对，都是一些我们再熟悉不过的一些老旋律哈。嗯，我之前在节目里有提到过，说我特别喜欢在直播的时候跟大家来分享和推荐一些老歌，因为我觉得一首歌它能够被传唱的这个时间线拉得那么长啊，一定有它的道理。而且传唱的时间越长，越是能够触动到你心底最柔软的那块地方。那眼下马上迎来的就是中秋节啊，中秋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是一个关乎于思念，然后是一个奔赴团圆的日子。当然很多朋友在这一天可能也会和珍娜一样哈，因为工作原因，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能和家人团聚，不能回家团圆。那我觉得没有关系，1047的音乐一定能够来治愈到你。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继续用好听的音乐来等候你的下班路。明天直播间，珍娜和各位不见不散。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北京时间18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3: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4: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3: 那太好了，智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4: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3: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4: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义。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599或农行各网点。
5: 清朗金融网络，守护安心消费。
6: 大家好，我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党委委员、纪委书记邵建东。非法网贷是陷阱，黑灰产品套路深，擦亮双眼，我们一起筑牢安全防线。
2: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7: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8: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1: 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较量，世贸会亮点活动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0: 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1: 2026云栖大会明天开幕，浙江之声记者提前探营。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焕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基础。要坚持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要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和质量品牌提升，进一步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焕新升级。要科学找准赛道，推动机后城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产业链和集群打造，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敏锐捕捉先机，勇于创新突破，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支持企业大胆探索、创新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推动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绿色转型成为增长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把牢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着力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同时强化教材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始终突出一个严字，确保教材政治性、科学性、规范性，推动我省教材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关于第四届良渚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良渚论坛重要核心精神，紧扣国际视野、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文明主题，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周全，奋力推动论坛筹备再上新台阶。同时结合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持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拉动力，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亮点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赛场上运动轮椅缓缓启动，穿过窄道绕开障碍，机器狗根据

0: 指令移动，完成导航、避障。无人机接连完成起飞、降落、旋转，一个个以往需要手动完成的动作，此刻都由脑电信号发出指令。选手们不动手、不动口，就能让设备理解自己的意念，科幻感满满。在脑控打字赛项中，选手佩戴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注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字符，通过视觉诱发脑电信号，完成字符选择和输入。参赛选手苏州念及科技研发经理张伟，仅用1分43秒便完成26个乱序英文字母的输入，计时器定格，现场响起一片惊叹。
1: 通过训练的这种模式去匹配你个人的一个最适的一个模型参数，采用我们的便携式脑电采集设备，把脑电采集出来以后做解码去判断。我们是有单独开发一套脑控打字的系统，有汉字的这种输入输出，比如说我要喝水啊，我上厕所，在渐冻症的这种病人的方向当中也是有应用的啊。
0: 脑控运动轮椅赛项考验的则是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实现对轮椅的脑控操作。参赛选手曼安智能业务总经理胡丹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轮椅缓缓驶出起点，遇到障碍轮椅随即调整方向避让，进入窄道后车身在有限空间内灵活穿行，最终稳稳停在指定位置。30米的赛道全程没有手动操作，也没有语音辅助，用时仅6分钟。胡丹说，他们已经将这项技术用于脑卒中等患者的康复训练。
2: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的一个主动康复训练，就是说像脑卒中还有运动功能障碍损伤的患者，通过它来控制轮椅从完全动不起来到慢慢的能够动，再到后面能够是去比较流畅的去动，主要的话是像一些医院、康养机构或者疗养院。
0: 从赛场上的意念操控到康复训练中的实际应用，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更多应用场景。作为大赛主办方之一，国家医疗保障局已于今年3月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产品完成医保赋码，同时浙江率先设立脑机接口收费项目，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加快对接临床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赛专家组组长段树明说，医保系统参与既有助于产业发展，也能进一步推动成熟产品惠及患者。
3: 一方面是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的扶持鼓励，另外一个他想看看到底哪些产品已经可以进入到医保，真正是让病人能够受益了。
4: 由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今天下午在北京丽晶酒店举行，详细情况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新月你好。
5: 你好，听众朋友们好。
4: 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场推介活动现场的情况怎么样，有哪些亮点。
5: 好的。那么我现在就在北京的活动现场，推介会呢是刚刚结束。在这次的推介会上，来自浙江的六大产业平台是轮番登台，拿出了像政策、基金、载体资源，面向像快手啊、腾讯、点众科技等北京头部企业抛出橄榄枝。那么合作氛围呢是非常浓厚的。文化新三亚就是指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那么现场呢来自浙江的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宁波市文化新三亚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平台啊，也是拿出了实打实的扶持条件，吸引向北京企业落户和发展。那么其中呢，杭州未来科技城的推荐也是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他们是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背靠阿里等企业资源，特别设立了2亿元的文艺发展基金和2亿元的微短剧发展基金。他们说啊，可以覆盖企业从孵化到产业全周期，同时呢，从过去的店小二升级为了一对一顾问式的服务和这种角色，同时啊，还配备了专人解决企业出海全流程难题，可以真正的做到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
4: 那这样一次推介活动都有哪些成果？通过这些成果，从中我们能读出文化新三样怎样的发展趋势呢？
5: 好的。那么现场经过了产业推介、案例分享、项目洽谈后啊，我是见证了一批项目现场达成了合作，包括像17个签约项目、8个战略合作项目和5个中试基地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规模呢是超过了15亿元。项目啊覆盖了像杭州、宁波、温州等浙江多个社区市，涉及到了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那么细看这批项目呢，我可以感受到 AI 赋能和文化出海啊是最 类鲜明的标签。那目前啊 ，AI 已经深度的介入到了内容生产和传播的全链条，从剧本制作到译制分发。那越来越多的企业将用技术降低创作和出海的门槛。那么同时呢，出海规模也在升级，不只是原来简单的向内容出海。那么现在呀，越来越多的企业可能是在搭建本地化的平台。那现在呢，很多的企业越来越看重产业平台的全链条生态，包括像配套的基金、出海的服务、算力资源等。那么另外现场还授牌共建了浙江文化产业发展的协同中心，将打通北京和浙江两地的资源，把北京的资本技术优势和浙江的产业载体结合，共同助推网文、网剧、网游这新三样向精品化、全球化加速迈进。方亮，
4: 好的，感谢新月的介绍。
6: 明天2026云栖大会将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开幕，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今天提前到大会现场探营，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他了解一下。国秋你好。
7: 大家你好。
6: 那本届云栖大会最核心的看点有哪一些？跟前几届相比的话又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呢？
7: 好的，今年的大会啊，最大不同是首创了 Agent Native 的参会方式。那么每位观众呢，都能携带自己的一个 Agent 入场，那他有专属的一个数字身份啊，能够实时的读取这个会议的议程，还有一些展品信息，能够根据你的偏好来做一些推荐。那比如我在现场就领到了一只叫千载的小章鱼 Agent， 那刚报完到，他就给我规划起了专属的一些逛展路线，那还一路会提醒，比如像哪个展台有一些互动的彩蛋，哪个论坛会在什么时候开始。那么今年呢，这个展区是有四大的主题展馆呢，它是把这个 AI 从芯片、算力、模型到应用全链条搬到了现场。那么像一号馆的这个 Agent 数据旅程图，它可视化的拆解了这个构建的全过程。那像二号馆呢，是把模块化的数据中心方舱也是搬进了展厅。那可以说今年云栖大会不只是看技术，而是可以让我们亲手的用起来。
6: 那作为提前探营的记者哈，你在现场体验到了什么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的展项呢？
7: 好的，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后面两个这个比较有互动性的场馆。那比如说这个像三号馆的 Scale 加 N 的这个体验区，那现在我们到现场发现啊，它不再是一些 PPT 的演示，而是让观众可以这个日常的身份直接去上手使用。那像我试用了一个这个 Scale， 那我可以布置任务，比如说周末带家人逛西湖，比如我跟他提出一个需求说周六下午有老人和小孩不想走太多路，能够看上日落顺便吃晚饭，那这个 AI agent 马上就查天气、人流、餐厅排队，生成了一个这个曲园风荷到苏堤的一个慢行路线，还自动的排好了时间表。那么像在这个四号的展馆有很多的这个产业化的展示，那比如像这个荣耀的展台，它展出了一个 robot phone， 它就是一个这个机器人的一个手机啊，那它的摄像头呢是像一个小云台一样，可以从机身升起，它能够转动点头，那视频通话可以自动跟拍，还能这个语音让它找角度给我拍照。那更神奇的是，就是它通过这个跟这个千问的合作，那它一句话能够操控手机，比如说我跟手它说我帮我订一张明天去上海的高铁，那它的能真够像一个机器人助理一样帮你听懂这个指令并且执行好。那我的感受就是 AI 不再只停留在这个聊天，而是可以真正的帮我们办具体的一些事务的。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
6: 好的，谢谢国秋。
4: 继续来关注新闻。2026年世界清洁日全球主场活动这两天在绍兴举行，记者走进绍兴的街巷、校园和车间，感受这座古城以系统治理打造清洁城市的生动实践。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沈婷婷和绍兴台的报道。
8: 河道是绍兴古城的灵动脉络，在越城区釜山街道环山河区域，绍兴市环宇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的河道管理员陈国泰驾着小船，把漂浮在水面的柳叶一一打捞干净。
9: 上周的两档，连续四档。
10: 我们打捞上午两次，来去四档，从鲤鱼桥出发到府桥头，打捞好回来去垃圾收集，收集好以后再回来看一遍有没有垃圾。
8: 岸上沿岸居民也会自觉拿起扫帚，釜山社区党委书记赵敏说：
2: 居民的话都说了，我每天都要扫好几遍地，因为是落叶落下来可能会到河道里去，他就早点扫掉，很自觉。
8: 作为江南水乡，绍兴在水环境治理上进行了不少探索，110架无人机常态化巡查2300多条河道， AI 河湖长同步运行，河湖问题平均处置周期从20天压缩至5天，全域地表水稳定保持1类至3类水质。一条河的洁净折射一座城的治理，绍兴正全力打造源头减量、终端治理、末端循环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源头减量首先要从一粒米一盘菜做起，越城区釜山街道600多家餐饮商户在顾客点单时提醒适量点餐，光盘行动标语格外明显。柯桥区叶家宴居、上虞区丁宅乡、诸暨市店口镇等地探索文明婚宴制度，让乡村宴席食材损耗平均下降25%。绍兴大学食堂率先实现高效餐饮浪费全程可防控、末端减量循环，后厨食材综合利用率提高10%，师生光盘率提升到90%以上。前来考察的上海恒康环境股份有限公司高级顾问沈健点赞道：“
11: 食堂的管理也好，对学生的摄取量也好，我觉得是非常有经验的。假如每个高校按照这个系统来，那节约到20%-30%以上的这个源头的减量，有一个好的一个示范作用。”
8: 从餐桌到全域，一张治理之网越织越密。截至目前，绍兴已建成近45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覆盖率、无害化处理率双双达100%。在全国闻名的纺织业重镇柯桥，绿色循环的链条不断延伸。走进柯桥区马鞍街道的浙江建信家人新材料公司车间，国内首条万吨级化学法再生聚酯连续生产线全速运转，废旧涤纶纺织品经过化学解聚还原为纯度99.9%的再生单体，重新纺成的面料品质比肩原生纤维，还做成了世界杯球服面料。公司副总经理关军说，这条生产线全面达产后，每年可处理22万吨废旧纺织品，年减少碳排放超30万吨。
12: 初始原料是使用我们将要被丢弃的一个废旧纺织品，经过我们的解聚、分离、提成、脱色等一系列的化学反应，制成一个具有高品质、可追溯的一个再生原料，为无废纸这个创造做一点贡献，也为我们全国一个循环经济、绿色低碳大的一个环境里进行一个引领。
8: 2023年以来，绍兴完成清洁城市建设项目514个，群众满意度从91.08%提升到95.02%。从光盘行动到清洁城市，从政府倡导到全民自觉，绍兴正把阶段性治理成果转化为长效文明习惯。
6: 今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起飞，前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成为浙江首条直飞卢森堡的货运航线，架起连接中欧的跨境贸易空中桥梁。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3: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14: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13: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沈尔焕说，接下来中国邮政将持续稳定运营班次，优化货流结构，拓展辐射范围。
14: 波音738飞日本大阪跟东京，应该预计在10月底会飞，后续呢一架757会飞吉隆坡，预计在年底前飞。明年啊，我们还能开通美国和南美的航线。
4: 今天上午，全国首个影视主题文商旅综合体恒时代在横店开工，项目计划投资3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将打造集甲级办公、商业购物中心和主题街区、星级酒店于一体的城市综合体，计划于2030年竣工。项目深度融合影视基因，建成以后将引入高端商业品牌和影视衍生体验，并吸引横店集团总部入驻。
6: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购销两旺，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随着夏秋换季，蔬菜供应偏紧，叠加双节备货进入集中释放期，预计蔬菜价格会有所上涨。猪肉市场虽然采购需求增加，但供应充足，价格将小幅震荡。鸡蛋价格随着秋季产蛋量增加，存在高位回落的可能。随着大型渔船持续回港，带鱼、鲳鱼等普货上市量进一步增加，价格或进一步回落。另外，由于双节临近，梭子蟹、黄鱼等精品水产将迎来消费高峰，价格会有所上涨。受节日需求提振，预计水果价格也是稳中有涨。
4: 中秋临近，月饼消费进入了旺季。宁波市质检院今天进行了月饼成分的检测实验，测量不同品类馅料的月饼糖汁含量，提供科学的选购建议。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0: 实验选取了53批次月饼、蛋黄酥等中秋节令食品开展检测。检测分析发现，按品种看，广式月饼总糖最高，蛋黄酥总糖最低，但脂肪最高。按馅料看，绒沙类总糖最高，脂肪最低，果仁类、肉类脂肪最高。总体来看，这些月饼呈现糖高脂低、脂高糖低的规律。宁波市质检院高级工程师张颖珠说，本次实验还重点关注了标注低糖无蔗糖的月饼。经检测，三批次低糖月饼糖含量均符合标准，但无蔗糖的三批次月饼却均检出蔗糖，
1: 最高一个批次的蔗糖含量达到了14.2克每100克，全部与实际宣称不符合。从原料来看呢，月饼的生产过程中要真正做到无蔗糖其实是很难达到的。还要提醒大家一个容易踩的误区，糖包含了蔗糖、果糖、葡萄糖、麦芽糖等多种成分，无蔗糖呢不代表无糖。
0: 实验还对月饼的热量进行比对分析，结果显示三款低糖月饼的热量高于普通月饼，但和薯片相比，所有月饼的热量都低了不少。张颖珠说，
1: 能量来源于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而糖只是碳水化合物中的一部分，所以低糖并不代表低能量。月饼虽然属于高糖高油食物，但是它的能量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可以适量食用，但是糖尿病人等特殊人群建议少吃。
2: 邻里帮忙，帮完怕欠人情。杭州西湖区文兴街道正在尝试一种新解法，给邻里互助定个温柔价。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3: 在文兴街道新洲社区，有一间挂着邻里之家牌子的小屋，获得首批杭州工匠称号的高浩在这里开了一家修脚铺，洗脚、修脚、按摩三件套，只收40元，10年没涨过价。居民吴先生说，
4: 我就认了高师傅，技术好啊，价格又合理，服务也周到。
3: 高浩说，坚持10年不涨价的底气是社区给的，社区无偿提供了铺面。
5: 我是跟社区共建的，跟社区合作嘛，我就一直这样服务下去，价格一直不变。85岁以上老人就是一年修脚4次免费的，我感觉这种互相信任了，其实也这种价值了嘛。
3: 新洲社区党委书记汤青说，除了修脚，他们也有其他的邻里低糖服务形式，
6: 比如说空调清洗就50块钱啊，简单的一个洗车15块。通过我们自己的达人，还有就是联动物业一起，就是做这项服务。
3: 文兴街道老人多，其中不少是空巢独居老人。今年以来，街道推出物业双轨定价、能人达人领办等模式。除新洲社区外，德家社区推出送餐5元一次，洗衣晾晒10元一次，简单家务30元一小时，其他社区也铺开陪衣等服务。目前已有300多名居民加入互助队伍。文兴街道社会事务办副主任赵晶说，邻里低层服务是为了让善意可持续。
7: 志愿服务其实一直都在做的嘛，很难维系的，完全依靠这种商业服务吧。人情味呢，就是又欠缺一点的，就是想通过这个邻里互助这边，我们社区嘛来统筹，物业呢来运维，能人呢我们就去挖掘，街道呢是监管，四方协同，就是我们街道就基层养老一个新探索。
8: 亚运速递。
9: 来关注亚运会，在今天下午举行的亚运会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反超夺金，打破亚洲纪录。
2: 今天下午举行的亚运会男子50米仰泳决赛中，浙江籍运动员徐嘉余夺得金牌，成功卫冕，这是他本届亚运会个人项目中收获的第2枚金牌。
9: 亚运会铁人三项混合接力比赛中，中国队首次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实现突破。首棒的镇海姑娘林心瑜昨天已经获得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的金牌。
2: 目前中国队以22枚金牌、10枚银牌、5枚铜牌排名亚运奖牌榜首位。
8: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9: 刷新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2: 外交部发言人今天下午宣布，应美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9: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今天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2: 当地时间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围绕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9: 今天下午，广东顺德一纺织公司厂房火灾现场搜救已经结束。火灾发生在昨天下午，共造成8人死亡，1人受伤。伤者目前在医院接受救治，生命体征平稳。事故的原因正在调查。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20号晚表示，他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通话，双方同意在纽约举行会晤，期待此次会晤能给俄乌局势带来重大转变。
9: 据巴勒斯坦方面当地时间今天的消息，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地区当天遭到以色列军队的射击和炮击，有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
2: 以上是今天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丁瑞，感谢各位收听。
8: 村落里的流水，竹音，续。

0: 田野广袤，心灵坚韧，是村庄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3: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2: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3: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2: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
3: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2: 张幼霞、刘振利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军籍；
3: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超4.5万亿元。
2: 东盟博览会闭幕，达成多项成果。
3: 伊朗革命卫队称已做好持久战准备。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今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

0: 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近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0: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得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得好，国家就会发展得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 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生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0: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今天，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二十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更好满足人民群众从吃得饱向吃得好、吃得营养健康转变的需要。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三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3: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2: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让储备的蓄水池、调节器作用更充分，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4: 下一步呢，就是要因地制宜呢，因品施策，鼓励开发适用不同人群的特殊膳食食品，不断增加呢优质粮食的供给，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今天在广西落下帷幕，本届东博会达成多项成果，共谱中国东盟合作新篇。总台记者丁飞、傅奇恩、李佳亮报道。
5: 本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展览总面积17万平方米，汇聚73个国家和地区3432家企业参展，增长5.3%，国际参展企业占比30.5%。东帝汶首次以东博会共办方身份参展，由11国12方共办，迈向12国13方共办新格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秘书长王继才透露，会期共举办各类经贸活动53场，通过 AI 会展智能体实现8000对精准预配对和2000对现场配对，新增线下供需对接会，开展1对1精准配对，同时创新打造专场预匹配、现场洽谈、展位深度考察、会后转化的合作闭环，大幅提升对接深度与合作落地转化率。
6: 贸易成交方面 ，AI 大卖场总交易量达到2800多万，逐渐与多个东盟国家达成意向成交额超1亿元。投资合作方面，其中签约项目涵盖国际合作、审计合作、产业合作等多个领域。
5: 本届东博会设立平陆运河展区，安排平陆运河考察专线，中外嘉宾、客商切身体验了运河对区域经贸合作的促进作用。王继才表示，本届东博会还达成南宁渠道新成果，
6: 在地质勘探、科创、农业、电力、灾害管理与消防救援等领域达成合作，成立了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产业研究联盟，一批有成间的协议及中外交流合作成果签署及发布。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刑事犯罪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今天发布，明天起开始施行。民刑并刑、先刑后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司法解释提出，法院审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注重刑事诉讼程序与民事诉讼程序的有机衔接、整体协调，确保案件处理有利于统一法律适用，有利于及时有效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调研显示，民刑交叉案件中合同纠纷案件占比超过60%。司法解释专门将有利于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作为办理民刑交叉案件的基本要求之一。最高法研究室副主任司艳丽介绍，
8: 对于当事人以案件涉及刑事案件为由申请终止民事诉讼，或者有关机关以涉及刑事案件为由要求移送案件的，人民法院均应当进行实质审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的不予准许。
7: 司法解释确立了刑破并刑规则，最高法研究室司法解释协调和案例指导处处长、一级调研员蒋家娣说，
9: 明确单位涉嫌犯罪进入刑事诉讼程序以后，有关当事人申请这个单位破产，如果符合受理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予受理，一次性实质解分来减轻当事人的诉累。
7: 司法解释让民刑并刑的正确适用有了可操作性的判断标准。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处处长贾玉慧说，
10: 在刑民两个诉讼存在关联但并非涉及同一事实，刑事诉讼不能为当事人提供相应救济的情况下，应当允许民刑并刑。
0: 近日，中国之声报道了陕。

0: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那严查之后，我们都是正规的，而且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1: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0000元补学籍，再加30000元。考试还能包过，
2: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中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历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中的名额。
1: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今天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长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开展全面调查，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3: 第20届亚运会今天进入开幕后第二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捷报频传，射击、游泳、体操、武术、铁人三项赛场接连斩获金牌，领跑奖牌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远报道。
4: 今天亚运会射击赛场率先传来喜讯，中国选手盛礼豪携手张长红、马思涵拿下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金牌，并且打破世界纪录。随后盛礼豪在该项目个人决赛稳定发挥，再夺一枚金牌。赛后盛礼豪表示，
5: 一方面我自己发挥算正常，然后感觉别人有点失误，对这个射击状态其实挺起伏不定的，但是没关系，就是心态比较平稳一点。对，
4: 泳池之中，中国游泳队多点开花，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13岁小将于子迪发挥惊艳，打破亚洲纪录，斩获金牌。女子50米仰泳决赛，万乐天拿下金牌，汪雪儿收获银牌，中国队包揽该项目冠亚军。男子50米仰泳赛场，徐嘉余以24秒04刷新赛会纪录，摘得金牌，队友王子成紧随其后拿到银牌。体操赛场，张伯恒顶住压力，夺得男子个人全能金牌，成功卫冕。武术赛场，刘德文在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项目稳定发挥，摘得金牌。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中，林新宇、李明旭、黄安琪、张喜瑞四人通力协作，拿下中国队亚运历史上该项目首枚金牌。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产量75%左右。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目前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丰收有基础，预计再过10天左右，全国秋粮将迎来大面积收获。
3: 国家邮政局今天表示，截至8月底，中西部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中，由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达到2939个。
6: 中秋节前夕，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月饼专项监督抽检，抽检结果显示合格率为97.67%，月饼产品安全状况总体稳定。
3: 国家数据局今天表示，我国首批数据产权登记凭证陆续发放，56家企业和机构拿到相关数据持有权、使用权和经营权的有效证明，与人工智能应用相关场景的登记数据超过15份。
6: 今天发布的2026年中国人工智能计算力发展评估报告显示，随着智能体技术走向成熟，2026到2030年我国活跃智能体复合年均增长率将超150%。
3: 今天随着193次中欧班列满载汽车配件和日用百货等商品从内蒙古二连浩特铁路口岸鸣笛启程驶向欧洲，标志着今年中欧班列中通道通行量突破3500列大关。
6: 月满中秋夜，风味起家宴。今天起，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 CCTV1 将播出三餐四季特别节目《中秋家宴》。节目在月色与烟火交织的温暖氛围中，以食为媒，以宴聚情，在一场场色香味俱全的中秋家宴中品鉴文化氛围，感受团圆温情。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0号表示，俄美计划在未来数周内就敏感问题举行会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2: 里亚布科夫20号告诉俄罗斯媒体，俄美下一次会谈将在未来数周内举行，届时将讨论消除双边关系中的敏感问题。里亚布科夫称，此类俄美会谈已在相当程度上具有定期性质。他强调，俄方认为这些磋商是有益的，但在讨论敏感问题方面的推进速度低于预期和希望。尽管如此，俄方不会放弃这一点，将继续向前推进。今年6月，里亚布科夫曾指出，俄美就敏感问题的对话处于某种停滞阶段。俄罗斯国防部20号通报称，为干扰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乌军于19日至20日期间使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对俄罗斯境内发动了大规模袭击。过去一天内，俄防空部队在俄罗斯多个地区上空击落1951架攻击型无人机和8枚远程巡航导弹。俄国防部表示，乌军发射的所有巡航导弹均在接近莫斯科地区民用设施前被俄罗斯防空系统摧毁，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袭击企图未能得逞。俄国防部强调，为回应乌军对俄罗斯境内民用设施的打击，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将继续并加强使用高精度武器打击基辅市内军事目标的力度。乌总统泽连斯基20号在社交媒体上证实，乌方当天凌晨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实施远程打击，俄石油工业一家关键企业和一处物流设施遭到打击。泽连斯基称，乌方还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的一家企业实施了打击。他表示，乌方目前正在考虑在能源和粮食安全领域采取措施，以实现战事降级。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0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乌军对莫斯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厂区发生大规模火灾。乌方称，该炼油厂参与保障俄军需求。
3: 伊朗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若敌人卷土重来，将使用新型武器并扩大冲突范围。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20号表示，卡塔尔正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0号晚离开德黑兰，前往纽约参加第81届联合国大会。阿拉格奇将先在卡塔尔多哈短暂停留，就当前的地区局势展开磋商。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说，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安萨里在纽约举行的卡塔尔经济论坛期间表示，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努力弥合分歧，但他没有给出恢复谈判的时间表。他说，我们听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态，确认美国希望达成协议，希望找到结束这场战争的解决方案。安萨里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应确保地区稳定，同时推动国际社会就保护包括霍尔木斯海峡在内的战略水道达成共识。他指出，曼德海峡目前也受到地区冲突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大规模部队仍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的各类单位，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均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主席帕姆菲洛娃21号说，根据俄国家杜马议会下院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获得57.83%的选票，大幅领先。
3: 德国梅克伦堡前波美拉尼亚州21号凌晨公布的州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总理默茨所在的基民盟仅获得 4.9% 选票，未能跨过 5% 的得票率门槛，在二战后历史上首次无缘州一级议会。其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以 38.2% 的得票率跃升为该州第一大党。
1: 受台风杜鹃影响，日本伊豆诸岛和关东地区南部21号出现强降雨，日本多家航空公司当天宣布取消从羽田机场和成田机场进出港的超200架次航班，大量乘客出行受到影响。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尔基耶娃20号表示，世界经济仍然面临顽固通胀、偿债成本升高和人工智能投资过热等带来的风险。当前人工智能融资方面的风险主要集中在美国。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听见奋进的力量，
6: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7: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5: 听见国家的成长，
8: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9: 那几乎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5: 听见世界的回响，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5: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5: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 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2: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1: 十年老店，好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好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5: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1: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6: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5: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16: 反映民生，
5: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快检科普齐发力，百姓点检护食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7: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坚定不移抓实制造业，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以更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江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五链融合为抓手，推动五加 X 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深挖和扶持有潜力的江山本地企业，加强域外企业招引，培育壮大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创融合，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培育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

0: 要主动靠前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各方面问题，推动企业获得更多优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要全面提升产业招商综合配套能力，进一步加强产业主体、上下游、开发区平台以及人才引进、政策服务等系列配套和让企业真正心动的务实举措，以更优配套、更实服务增强产业招商吸引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1: 江商台记者祝亮亮报道。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盛、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四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连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5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

0: 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1: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0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兵做科技创新工作报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辉做表态发言，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监委、市人民检察院、市府办、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局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汪胜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抓主体，推动政策精准直达，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支持龙头企业沿链带动联合攻关。要抓平台，突出绩效导向，聚焦主导产业和企业需求，推动科创平台真融合出实效。要抓环境，加快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深化诉调对接，强化协同治理，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无缝衔接，持续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让企业敢投、平台好用、人才安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汪胜强调，国有资产管理是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要全面提升国企资产运营效益，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严控债务风险。要盘活利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强化绩效评价，统筹存量增量，严格处置程序。要管好用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汪胜要求，要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切实保障水安全，改善民生。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抢抓政策窗口，统筹全域布局，谋划储备重大项目。要聚焦民生重点攻坚，加快老旧水库山塘除险加固，推动治水新水融合转化。要建管并重，提质增效，严把工程质量连结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工程建得好、管得好、常受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0: 江城台记者陈志远报道。9月19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羽毛球比赛进入第5个比赛日，当日上午团体赛迎来收官之战，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频频打出扣杀、吊球、网前小球等精彩操作，各参赛队伍依靠默契配合全力比拼，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比赛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经过比拼，宁波代表队在甲组女子团体、乙组男子团体、丙组男子团体、丁组女子团体及戊组女子团体等5个项目中荣获冠军。杭州代表队获得乙组女子团体、丁组男子团体、己组男子团体及己组女子团体等4项冠军。温州代表队夺得甲组男子团体、戊组男子团体2项冠军，绍兴代表队摘得丙组女子团体冠军。颁奖仪式现场，相关领导为获奖选手和教练颁发奖牌，并赠予比赛吉祥物重重礼礼。宁波代表队教练李想：
2: 刚刚拿到5个团体冠军，咱预期比预期会好一点点，这次因为在衢州啊、江山啊比较幸运吧。这几天感受下来，反正是非常的好，包括这边训练场地啊，还有一些给队员的服务啊，还有我们在酒店的吃住啊，都非常好的。
1: 江城台记者朱超报道。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

0: 名两代表一委员，是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事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1: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2: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3: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3: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3: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
2: 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三到四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五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3: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公费8.8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3: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 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4: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上鱼片开展代表联心面对面活动，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最后是乡村采风，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4: 三农资讯，
5: 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鱼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做实联系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

0: 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青湖街道青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100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3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2: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0: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3: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4: 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0: 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5: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2期，总共培训了50多人志愿者。
0: 下一步，市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 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
6: 聚焦三农。
0: 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7: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个，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7: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啊，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降低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日食品的市场秩序。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户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8: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4: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8: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 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4: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

0: 乡村采风。
1: 九月八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1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4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向慧：
2: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嘛，打得非常精彩。
1: 球员朱建军：
3: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
4: 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1: 本次比赛分为2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8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2个篮球场同步进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5: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6: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7: 哦，为什么呀？
6: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5: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7: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5: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9: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
8: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

0: 定河湖。河长制是五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2: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 江郎山下黄秋葵。
1: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7570303806。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漏停，绿灯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目前汽车的长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塌，这月电瓶上林车母白母金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确实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滋味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3: 小时候爱坐旋转木马，最喜欢公园里那匹额上有白花的小斑马。离开故乡10年，今年回家又路过那个公园，发现那匹小斑马还在。木头掉了漆，奔跑时咯吱咯吱的响，可小孩子们一样很欢乐。我试着坐上去，像小时候一样，木马开动，迎风旋转，我像回到童年，忘了时间。

欢迎你收听音乐忘了时间，我是杨佳。从16岁发第一张专辑，就是来翻唱邓丽君的作品，一直到邓丽君诞辰60周年，嫣然基金联手邓丽君文教基金会一起做了一个怀念邓丽君的演唱会。我觉得这个时间跨度超过20

年，对于王菲来说，她的演唱生命从开始到退隐，始终都和邓丽君有关。所以在她演唱的那天，我记得她发过一个微博说：“谢谢你来过这个世界。”表达既是歌迷也是歌手的那一份敬意。老实讲，那一场演唱会当中，他跟邓丽君合作一首歌叫做《清平调》，他的声音状态真是非常的好。说起来，当年就是因为《淡淡幽情》那张专辑，因为邓丽君唯一一个担任制作人的专辑，其实销量很好，而且市场的反应很好，到今天他仍然是经典的一张专辑。所以后来呢，他才起念说想要做《淡淡幽情》的第二张，也找到了其他的词曲的素材，其中就有《清平调》。那《清平调》只录了一半，还不是一个正式的作品，然后呢他就去世了，所以留下了一个遗憾。因此我觉得当追忆邓丽君的演唱会让王菲和邓丽君以这首歌的契机完成合唱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是很遗憾，这首歌没有办法再听到标准的录音室的版本，我们也只好珍藏演唱会的版本，安慰一下所有喜欢王菲和邓丽君的心。今天要跟你分享王菲在《非靡靡之音》这张曾经向邓丽君致敬的专辑当中特别演唱过的这首《翠湖畔》。

你说到向老歌手致敬，其实我觉得王若琳出道的时候明明就是在国外长大的小女孩，明明声音就是那样的适合爵士的风格，明明她喜欢的也是那样的音乐，可是我记得在一个访谈节目当中，她却说她是一个有老灵魂的小孩，她其实喜欢华语歌曲当中一些非常老的歌。主持人让她试试看唱一首她喜欢的老歌，她信手拈来的居然是潘越云很早期在三人行那张专辑里曾经唱过的一首歌，叫做《我的思念》，后来蔡琴有翻唱这一首歌，不过我最喜欢的仍然是潘越云过去的版本。而在那个演出现场，因为王若琳选唱那首歌，也让很多人重新翻回去找一找看《我的思念》最初的版本。今天要给你听到的王若琳也是一首翻唱邓丽君的作品，她在那么多邓丽君的作品里面选择了这一首叫做《偿还》，我想一定有其中的字字句句曾经感染跟打动过她。

0: 哇，你又迟到了。你为什么又迟到？你老是迟到，你根本不爱我。
1: 亲爱的，我忘了时间了。
0: 时间哪有那么容易忘记？没有表吗？
1: 哎，我其实只想听完一首歌的，结果第二首也很好听，正准备走，第三首又来了，更棒。再后来。
0: 再后来就没有后来了。
1: 音乐忘了时间，
2: 音乐忘了时间，
1: 和亲爱的人一起听就不会忘了哦。
3: 谢谢你继续回到音乐忘了时间，我是王佳。说到翻唱，接下来这首歌应该有很多人翻唱过不同的版本，今天想跟你听一个很清新的版本。当然先来说说这首歌很沧桑的过往。在1971年，约翰列侬和太太大野洋子住在英国乡下的一栋别墅里。在年初的某一天早晨，列侬起床之后写下了 Imagine 想象这首歌的歌词，音乐部分则是他在家里那台著名的白色钢琴上完成的。后来在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公众重新唤起了对于这首歌的热情。公众媒体一方面充斥着像《美丽的美国》这一类鼓动的歌曲，但是另一方面，电台跟电视台也接到无数的民众请求播放这一首《Imagine》。所以一时间，这首歌在美国各地的流行及摇滚乐电台当中随处可以听到。后来在纽约时代广场上方还曾经竖起过一块广告牌，是由大野洋子花钱买下来的，上面写了一句想象当中的歌词 Imagine all the people living life in peace， 希望所有的人都可以生活在和平里。这首歌大概是奥运会史上除了奥运会会歌之外被演唱最多的一首歌。在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闭幕式、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幕式以及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分别由美国歌手、意大利歌手还有英国儿童合唱团的小演员们来演唱过。今天要听到代表着年轻人气息的艾薇儿，她翻唱的这个版本的《Imagine》。

2022年伦敦奥运会，无论是开幕式还是闭幕式，其实都极大的放大了披头士在英国的地位，无论是文化史还是音乐史。披头士大概也算得上是英国历史上最有名的摇滚乐团。在利物浦出来的这四个年轻的大男孩，曾经创造了披头士世界摇滚乐史上的光辉一页。而随着约翰列侬在很年轻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他们的音乐也因此成为绝唱。除了刚才听到的 Imagine 之外呢，另外更有名的一首歌就是 Hey Jude。 这首歌在开幕式上跟很多人分享，也借由开幕式更多人知道，其实当年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披头士当中的保罗麦卡特尼特别为约翰列侬的儿子朱利安来创作的。因为那个时候约翰列侬跟他的前妻刚刚分开，那他担心大人们的离婚对于小孩子会有影响，所以想写一首歌来鼓励这个只有5岁的小男孩，因此就写了这首 Hey Jude。 不过小男孩只有5岁，当年并不知道原委，到了20岁的时候他才知道，原来当年的这首歌是写给他的，因着某个善意的点而出发诞生的音乐，最终因为寄托了太多人的梦想而永恒。不过今天听到这个版本真是有别于你熟悉的各种各样的人唱的版本，跟你分享。

叫捧之后，似乎很少有歌手再被赋予人声低音炮的形容。虽然我觉得人声低音炮这个形容不见得有多美，但是它非常的准确对于赵鹏的声音的形容。他最早真的翻唱过很多人的歌，每一首歌都唱成了自己的样子，我觉得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因为他的声音实在是太特别了。同时他自己也有自己的歌，我觉得赵鹏的公司其实在做他的唱片制作包括选歌的时候都还是很有角度很有想法的，不但每一首歌适合他，而且每一首歌也照顾了他的年代，照顾了他的受众，甚至照顾了他在编曲上可能有的更大空间。来听听我其实平时不太跟很多人分享的赵鹏作品当中一个类型，这是一首前苏联的老歌。很多收音机旁5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们也许对这首歌是很熟悉也有感情的，《红梅花儿开》。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今天傍晚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5: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

0: 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
2: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0: 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3: 溺水井中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4: 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5: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最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首粤语歌曲，来自于蔡国权创作演唱的《顺流逆流》。这首歌各位最熟悉的应该是1985年徐小凤小凤姐的原唱，而刚刚这版是1987年它的作者蔡国权先生自己的演唱。有些作者拿回去唱你感觉味道不对，但这首歌完全不会，因为蔡国权先生本身也有着很浓重的书卷气息，所以唱这样的歌唱人生的歌曲也很合适。喜欢这句，每颗冷酷眼光，到每声友善笑声，蓦然一一长透。会迎着冷眼和嘲笑，会迎着一些莫名其妙的敌意和恶意，但是也会有一些可爱的人们给你温暖，给你微笑。就像歌里说的，人生会有顺流，也会有逆流。有句话说，在我最好的时候遇到你，我一直不太认同这样的一种观念，不管是爱人还是朋友都是这样。你想，如果你只喜欢最好的时候的我，那我不是最好的时候会不会就出现一些风险了呢？所以我常说，如果是在最差最烂的时候遇到我，你还不嫌弃我，那真的咱这个关系，嘿，老铁。顺流逆流也是如此，能够陪伴彼此走过顺流的，一起分享开心和荣耀的有很多，谁不想听开心的，谁不想自己身边的人一个比一个强，但是当一些人在逆流当中的时候，还愿意与他同行，愿意一起度过那些艰难的时刻，这样的关系才更加值得珍惜。不管快要过去的这一天你过得怎么样，都愿你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这档节目当中不只有情歌，甚至有时候可能一个小时下来一首情歌都没有，有一些歌曲就是跟你唱着人生，比如说这半个小时的每一首歌曲就是一首一首都在唱着人生当中的一些道理。这些歌如果单说歌词咱可能都不那么熟悉，因为全部是粤语，但是我又坚信每一首都是各位熟悉并且喜欢的。这首歌更老，1976年浪子心声。

这样的歌曲居然是1976年的，按理说时间越久远，就会觉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但是有一些音乐作品却可以历久弥新、历久弥先。你看这简简单单的吉他编曲，还有这样的唱腔，即使再过10年、20年来听，依旧不感觉过时老土。这样的歌曲《浪子心声》，你特别熟悉，许冠杰所演唱的。前不久，一位朋友跟我说，说到关于这些粤语老歌，他说。20多的时候听觉得怎么人生好苦呀，30多、40多再来听发现这些歌里唱的就是人生呐。所以他说70、80年代的那些港乐真的他们唱尽了人生的酸甜苦辣。像这样的歌曲就算你不怎么熟悉应该都有听过当中的一句歌词，歌里说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简而言之就是顺其自然 Let it be 爱咋咋地。当然也有人在曲解这句歌词，就是我躺着什么都不努力，我顺其自然，命里有时终须有，会天上掉馅饼，命里无时莫强求，你努力也没用。这个您就是有点在耍赖了哈，宝宝。我们还要说开场的歌词，纵使后面的歌词听着很佛系，但前面其实也很真实。前面歌词说，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无知井里蛙，徒望天生价，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人生当中会有阳光灿烂的时候，也会在某一些瞬间因为一些人一些事让你感觉漫天的阴霾，但还是要相信有更多的人，他们是善良的，他们是可爱的，他们像是淡淡的蓝，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而这样的一些歌曲也在给你唱着人生的美好以及真实。1989年陈百强《一生何求》。

陈百强所演唱的《鸭三花靠》常跟你说这四个字是我会说的为数不多的粤语，当然除了那些骂人的那些节目当中可不能说哈。之前也说过，就是前些年常去广州，有一次朋友们聊天的时候嘛，因为都做音乐节目，他们跟我一个一个字的去纠正鸭三花靠该怎么说。哎，我觉得这个我学的还挺像的。于是后来一大堆人吃饭的时候，他们在用粤语聊天，我一听不懂，我就自言自语的练鸭三花靠，鸭三花靠，鸭三花靠。突然间大家变成普通话，哎，李子你吃什么？鸭三花靠。嗯，你吃一生何求？一生何求，迷惘里永远看不透，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这句歌词本来有一些煽情，但是经过咱的解读之后一点都不煽情。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所有，说明什么问题呢？请回答。没料到我所失的竟已是我的所有，说明你穷啊，动不动就失去了所有，所以要继续努力加油挣钱。

1989演唱，而我们记住的竟然都是1989年陈百强的《一生何求》。而在很多影视剧当中，这首歌也被反复的使用，用来铺陈那样年代的气息。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清晨，太阳刚刚挂在东方山巅，函谷关守将胡杨急步登上了城头。连续几日没有动静，他已经很是着急了。刚刚射戟跑上城墙，便听见楼司马急喊一声：敌军来了，快报将军。胡杨低喝一声：沉住气，我来了。大步赶到箭楼女墙前，手搭凉棚，举目一望，脸色顿时黑了下来。关外广阔的山原上，一道金红色的细线正在迎面逼近。片刻之间，朝霞之下的金红色细线变成了汹涌的红潮，沉雷滚滚卷地，旌旗翻飞，铁骑纵横，号角响亮，铺天盖地压来。鸟终是来了。胡杨冷冷一笑，厉声下令：举兵号。十只牛角号呜呜的一声，顿时响彻关城。随着急促凄厉的号角，一对对黑色甲士从十几条石梯马道涌上城头。片刻之间，箭楼两端的城墙上盔明甲亮。胡杨转身大步跨上箭楼中央最高处的骨架前，摘下两个胳膊粗细的鼓槌，高声喊道：各就各位，回我号令。说罢雷动鼓槌，打出一阵急如密雨的急促鼓点。片刻之间，箭楼下三声短促的牛角号随即一声悠长的回应：弓弩一千，就位。咚咚咚，箭楼高处三声沉重的大鼓，城头两声长号一声回应：滚木雷石一千，就位。咚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隆，一声长号一声回应：长矛手三千，就位。咚咚咚咚咚，一长两短三声牛角号跟着一声呼应：游击手一千，就位。咚咚咚咚，两长一短三声牛角号又是一声呼应：搬运手两千，就位。咚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咚，城头猛然齐声大吼：啾啾老秦，共赴国难。山鸣谷应间，一阵沉雷向远方碾去。正在此时，远处大军已经凝成了一片辽阔的红色森林，疏忽之间，隆隆战鼓掠过原野，三个硕大的步兵方阵推着云车，抬着云梯，怒云翻卷一般向这座连绵群山中的小小关城压来。方阵之后，三面大道旗列列舒卷，赵、魏、韩三个斗大的白字在城头也看得分外清楚。按照田缜的军令，猛攻函谷关从午后开始，这也是春秋战国以来的攻城惯例。一则是大军驰骋抵达城下，须得稍事休整；二则是午后攻城与夜战衔接紧密，士兵不至于脱力。但是司马尚三将却另有一番想头。函谷关缩于两山之内，城下最多容纳两万多人攻城，赵、魏、韩三军24万人足够轮番猛攻，无需担心士兵脱力。若能在楚军拿下武关之前攻克函谷关，先期直入关中腹地，那便是一战扬名天下。有了这一番想头，三将不约而同地喊出一声：早打好。于是三军部署惊人的一致，3万骑兵留守大本营，5万步兵轻装急进，猛烈攻城。关城一旦攻克，立即由后续骑兵长驱直入，即或攻城战旷日持久，各军步兵也可轮换回大本营休整。如此部署之下，这15万步兵全部轻装，只带一日干粮，只带与攻城相关的兵器，其余辎重全部留在了大本营。部署一定，三军午夜出动，轻装急进，在太阳出山时
赶到了函谷关下，一看函谷关并无重兵布防，三将大失振奋，一声令下，三军各出一个万人方阵，赵军居中，魏军在北，韩军在南，一起猛攻。三将在城下约定，谁先破城，函谷关便归谁的国家。约定一立，三将立即各自支御本军，并立下绝世重赏。第一个登上城头者，立赏千金，封千户。对于浴血沙场的军兵来说，赏金多少原是身外之物，当真战死了还不定领得到。但这千户封地可是子孙承袭万世不移的爵位，当真是千载难逢。如此赏格一出，三军将士人人血脉奔张，三军叫舞一般，山呼海啸般向函谷关杀来。城头胡杨大吼一声，点起狼烟烽火，打！战国之世的第一场最大规模会战就此开打了。函谷关被当世视作天下第一关，所以如此，最根本处在于这道雄关从未被任何一国正面攻破过。在春秋战国，唯一在军争中夺取函谷关的只有魏国上将军吴起，那也是先夺河西之地，而后压迫秦军退出函谷关的。函谷关地形极为特殊，卡在陕陌山原与崤山的连绵群山之中，且不在山口，而在峡谷入口两三里之后。进得关城，则又是深长如函的峡谷。后世水经注云：“河水北出东峤，通谓之函谷关也。遂岸天高，空谷幽深，见道之狭，车不翻轨，号曰天险。”岩险周固，今代易守。若仅仅是如此一道长长山谷，夹在两座小山之中，或可绕到背后再兵家，也并非难事。偏偏是崤山桃林高地与陕陌三大块高原山地纠结盘桓，方圆几近千里，仅仅桃林高地之夸父山便是广元300仞。函谷关北面的陕陌山原更是高山连绵，大河奔涌其间，两岸层峦叠嶂，最高的一座开山方可鲤鱼，三面壁立，高千许仞。如此山原环节，林木苍茫，人迹罕至，变成了横亘在中原与秦川之间的一道难以逾越的广袤天险。从中原西部进入关中，唯有函谷关一条通道。秦国收复河西，重新夺回函谷关后，对关城大加修葺，除了关城全部改用长大的石条砌垒，更重大的改进是将关城的城墙向两岸山原各自

伸展了十余里，成了以关城为轴心的一道小长城。两端长城的山顶处设置了两座烽火台，但有敌情，孤直的两柱狼烟在山顶直冲云天，关中的蓝田园大营一目了然。长城之上，女墙垛口与十条城墙连为一体，箭孔密布又坚固异常。每隔三丈有一座马砌整齐的小山，全是打磨光滑的粗大滚木与打成各种形状且大小不一的石块。每隔五丈有固定在巨大木架上的强弩，同时有一间专门储藏远射箭矢的石屋。小山与箭屋之间是绵延不断的兵器架，但有战士除了兵士手中的兵器，兵器架上也插满了各种趁手兵器，绝不至于出现刀剑砍得卷刃而无处可换的情形。为了确保函谷关万无一失，秦惠王时专门向关城之内的军营四周迁移了1000户老秦人。这1000户人家或种田或狩猎，不向官府缴纳任何赋税，一年只做两件事，一个月制石，一个月制木。所谓制石，是开凿坚硬岩石，然后打磨成各种形状大小不一的石块石片。所谓制木，是入山砍伐枯死的树木，截取树干最粗的中段，做成两头尖锐中间粗大的滚木。每逢战事，1000户百姓立即聚集，精壮者组成搬运手队伍，老弱妇幼便为大军冲面冲米造饭。函谷关平日只驻10000步兵，但在这种长期精心构筑的防守壁垒支撑下，堪称固若金汤。出关探敌时，白起详细巡查了函谷关防御，末了只问胡杨一句：大军一旦攻城，能否支撑3日？胡杨思忖片刻，慨然拱手道：禀报左更，外无救援，胡杨足可支撑旬日。白起一摆手：好，我不增兵，但起狼烟算你开打，支撑3日便是大功。今日在城头一望，胡杨便知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恶战，但他还是按照预先的谋划，将10000甲士分成了2班迎敌，每班5000，每2个时辰一轮换。因了关城两端共有长城20里，所以每班专设了1000名游击手，哪里吃紧赶到哪里。赵、魏、韩三军各10000攻城，面对的地形却是大相径庭。先说居中猛攻的赵军，这里正面对伫立在两山峡谷中的关城箭楼，城外大道连同道边低缓山坡统共也就1-2里宽，这里是函谷关的轴心，也是攻城的主要方向。司马尚夺取头功心切，连日来精心谋划，100人1副云梯，1000人1架云车，共是100副云梯，10架云车，结实的粗麻绳与铁钩、砍刀、大斧等攻城一应器具更是反复查验无误。更为厉害的一手是司马尚从无法直接攻城的后续大军中集中了3000名强弓硬弩手，要彻底压制函谷关的箭雨。此刻号角一起，司马尚大吼一声放箭，列好阵势的3000副强弓硬弩一齐开射，密集的箭雨在一片尖啸中向箭楼与城墙猛烈倾泻过去。一时之间，函谷关的箭楼城墙被箭雨淹没，朦胧模糊的几乎从峡谷之间骤然消失了。此时战鼓大起，50个百人队拥着云梯，推着云车，山呼海啸般冲向城墙。只要云梯搭住城墙，云车在城下立起，城下箭雨停止倾泻，这攻城战进入了近身肉搏，10有8-9便是大功告成了。眼看云梯呼啸靠住了城墙，云车也高高耸立起来，爬城猛士已经纷纷踏上云车木梯，城上竟还没有动静。秦军吓跑了，函谷关是空

城。司马尚心念一闪，哈哈大笑。停射，函谷关是空城。话音落点，突然城头鼓声大作，梆声响亮，仿佛沉雷压顶，密集的巨石沿着城墙斜面轰隆隆滚砸下来，一浪接一浪，连绵不断。云梯云车在这隆隆滚来的巨石猛击下，一片嘁哩咔嚓，哎呦哇啦，顷刻之间被击毁压垮挤碎。与此同时，遍布女墙的箭孔射出了密集箭雨，只顾奔突躲避巨石的士兵们做了活活的箭靶，一个个带箭冒血的插在大石缝中，无法挪得半步。不消片刻，第一波5000兵士死伤了大半。司马尚面色铁青，想喊一句，硬是愣怔着喊不出来，憋得片刻，跳脚大吼道：第二阵再上，拿不下函谷关，都给我死！再说北面的魏军与南面的韩军，面对的却是林木葱茏、怪石嶙峋的山原，站在山下，只能遥遥看见函谷关长城上的旌旗狼烟而已。不说猛攻，爬到长城脚下，只怕也是难上加难。新元衍在山坡大石上瞭望片刻，看了看风向，一咬牙吼道：烧，烧光这些山林，踏出一条路来。魏军一声呐喊，从后军辎重车搬来了几十桶火油，专门浇泼在林木葱茏处。时当中秋，草木已经干黄，一举火把顿时燎原大火顺着山势烧了上去。新元衍哈哈大笑：好风，天助我也！烧！南面山下的韩军一看北面大火烧起，顿时恍然，连忙效法。片刻之间，函谷关南面山头也是一片火海卷向长城，两边山头欢呼声遥遥相闻。新元衍一声大喝：5000一队，两波攻山！此时大火已经烧到山腰，5000军士一声呐喊，牛皮战靴淌着滚烫的还闪烁着火星的草木灰，满山遍野冲了上去。可推杀是怪，眼看着大火已到函谷关长城，山峰却突然转向，变成了迎面风。这一下情势大变，山火顿时迎面扑来。虽然没了草木，可那迎面扑来的灼热火舌与飞扬的火屑草木灰钻眼上脸，灼得人生疼，冲锋气势顿时缓了下来。更有一样，兵士甲胄多是牛皮做衬底，外罩铁片，更别说还有牛皮盾牌、牛皮战靴、皮质剑鞘等，若冲入火海，分明便是引火烧身。所以风向一转，士兵本能地回身避火，挤撞成一团一团。正在此时，函谷关长城上一片呐喊：起！喊声方落，魏军脚下的山体轰隆隆塌陷，成百上千的兵士在惊慌恐惧的惨叫中骤然从地面上消失，一道十多里长、两丈多宽的壕沟冒着腾腾火星赫然出现在眼前，仿佛森森地狱一般。新元衍与后队军士尚未回过神来，城墙上又是喊声大起，巨大的原石漫山遍野隆隆滚来，这些滚圆的大石与山岩碰撞，大多凌空弹起，飞一般越过壕沟向后队军士砸来。新元衍大惊失色，喊一声收兵，狂奔而去。逃开飞石猛袭，回身再看，新元衍目瞪口呆，那万千原石一层层滚入壕沟，沟内隐隐传来一声声沉闷的惨嚎，一星星依稀溅起的血珠。眼看着那3000-4000兵士竟被全数吞噬了。歹毒，秦人歹毒！新元衍跳脚狂吼：收兵，回中路攻城，杀光秦人！函谷关狼烟升起的时候，站在崤山最高峰瞭望的白起立即回身下令，传令中军主力立即向崤山北口秘密出动，集结待命。

说罢，看着狼烟思忖片刻，回身匆匆下山。刚到半山腰，中军司马飞步上山道：“禀报左更，楚齐大军20万进入武关东南丹水河谷，山甲所部已经接战。”白起沉声道：“传令蒙敖将军，中军分出步兵20000，卡住楚军后路。”中军司马显然犹疑担心，沉吟道：“如此一来，中军只剩8万铁骑，齐国主力可是20万大军，冲击之力可能减缓。”白起冷笑道：“我原不想吃掉楚军，可一有变数，放走他，暴殄天物。这个变数，你看不出来？”中军司马恍然笑道：“左更是说，齐军灭宋。”白起目光一闪，也不说话，径直下山了。《大秦帝国之荆轲铁马》第4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享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
6: 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

0: 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木木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3: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2: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4: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5: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第三部金戈铁马第四章鏖兵中原。山甲的两万步兵已经忙碌了两日，装路障、挖陷坑、开壕沟、设马刺、筑路寨、搬顽石，将这旧口南面十里之内弄得寸步难行。此地名旧口，可见地形之奇。旧者舂米器具也，农耕之初，人们掘地为坑，待土坑变干变硬后，便在坑中舂米。后来聪明者发明了石臼，将一块大石头凿出一个大坑，打磨光滑，然后以木杵在坑中舂米。地貌似冲者，自是山地挖陷，状若大坑。这旧口是丹水河谷的一片小盆地的入口，有两座小山夹峙，进入武关的大道恰恰从旧口中央通过，丹水也从旧口流出，直向东南入汉水。进入武关的大道在丹水岸边与水流并行，旅人向西北越过旧口，一日可到武关之下，东南出旧口，一日可出崤山进入楚国。为了轻装急进，春申君将笨重的战车与老弱兵卒全部留在了宜阳大营，止于五万精悍的山地子弟兵。对于武关，楚军比齐军熟悉得多，自然是前锋大军，达子的十万齐军压后。认真说起来，春申君并没有将十万齐军当作主力，只是联兵作战多有微妙，才依照传统接受了齐军共同进攻而已。究其境，武关秦军只有一万，五万人足以攻克，若五万不行，十五万也同样不行。此中道理在于武关极为险要，只能以三五万精兵出其不意，以奇袭破之。若打成了明仗硬仗，大山要塞有一万精兵当关，纵有十多万大军也无法施展。正因为清楚各种奥秘，出发时春申君对达子下令，我领五万楚军兼程急进，你但舒缓而来，照应好，不被秦军切断后路便是。达子对这一带地面极是生疏，自是立即答应。春申君放心攻关，我守住后路。急行一日，楚军于暮色时分涉过军水，不消半个时辰进入丹水河谷大道。说是大道，只是对商旅车马而言，对于五万大军来说，再宽也显得拥挤不堪。春申君

立马到边小山头遥遥观望，扬鞭一指远处隐隐可见的山口。前方是旧口，十人一列，急行穿过，不得停留。身边司马飞起传令，片刻之间，楚军步武整肃成列，刷刷刷开向山口。春山军的谋划是，一过旧口，便分兵绕道，前后夹击，奇袭武关。虽然武关之前只有一条商道，但对于这些出身要农猎户的山民子弟来说，从荒无人烟的大山翻越到武关背后却不是难事。突然，轰隆隆连绵沉雷，前军大哗，人喊马嘶。正在山头瞭望的春山军大惊，驰马飞下山头向前军冲来。极致一看，顿时面色铁青，几个巨大的陷坑黑乎乎横在眼前，坑中挣扎着惊慌呼喊的士兵与受伤嘶鸣的战马。陷坑虽然不深，坑底却是竹毛林立，士兵战马都是一身鲜血，路上的将士们惊慌叫喊，一时无所措手足。春山军厉声大喊，点起火把，前军救人，游击斥候，前行探路，一个千人队上山，推大石滚路，探明陷坑。片刻之间，各方忙碌，大片火把漫山遍野地亮了起来。大约半个时辰，旧口前路面已经探明，再没有陷坑。春山军本来已经大声狐疑，准备撤军，听得再无陷坑，一咬牙下令，过，穿过旧口。在山边大片火把照耀下，楚军大队人马隆隆推进，要以最快的速度穿过旧口。正在前队堪堪进入山口的一刹那，突闻山崩地裂般一片喊杀，两边山头箭如急雨，石如沉雷，隆隆之中夹着一片尖啸，铺天盖地般压了下来。楚军不及反应，已经被乱石箭雨杀伤许多，后队尚在继续拥来，一时间自相拥挤践踏起来。楚军混乱之时，突闻一片牛角号凄厉地响彻山谷，大片黑色甲士挺着亮晃晃的长矛，吼叫着冲杀出来。那箭雨乱石也推杀奇怪，始终只在黑色长矛队前面的楚军中砸下，竟配合得天衣无缝。春申军恍然猛醒，想起派出探路的游击斥候一个没有回来，心知中计，武关已经不可能奇袭，一声大吼，后队回身撤出旧口。饶是如此，谷口内的两三千人马也已经被全部包抄，硬生生有来无回。楚军一撤，谷口内秦军却没有杀出。春申军心思灵动，立即想到这是秦军以为自己必定要强攻武关，要在这里设伏固守，等待援军。春申军天生不是打硬仗的秉性，能打则打，不能打则退，是他历来的用兵之道。更有一点，自屈原的八万新军覆灭，对于秦军，他从来没有盲目骄狂、志在必得的想法。今日秦军有备固守，耗在这里，分明是等秦军主力来吃掉自己，何如早退，利用秦军料我强攻的错误判断，正好安然撤出。思忖妥当，春申军断然下令，后队改前队，熄灭火把，悄然撤军。军令一出，万千火把骤然熄灭，楚军大步匆匆地向后回师了。不想方走得半个时辰，斥候飞马来报，秦军大队出了旧口，全力向楚军追杀而来。春申军大惊，立即下令后军设置路障，大队兼程急行，急速与齐军会合，出山灭敌。但是秦军的追杀速度迅猛得惊人，一个时辰之内硬生生粘上了楚军后队，咬住不放，猛烈地厮杀了起来。此时天色已现朦胧曙光，齐军迎面而来的大队旌旗已经遥遥在望，正是楚军堪堪与齐军会合的时刻。春申军恼羞成怒，大吼一声，全

军回队，杀退秦军。楚军大队呐喊一声，转身向秦军山呼海啸般扑来。此时中军司马已经与齐军主将达子取得联络，齐军也摆开阵势压了过来，决意要将这股欺人太甚的秦军一股全歼。正在大举冲锋之际，游击斥候又是飞马急报，秦军主力铁骑封住了萧山出口，正全力杀了进来。春山君怒喝一声，一派胡言，萧山之外何来秦军主力铁骑？杀！不由分说，率领卫士千骑队冲了出去。这里正是刚刚进入萧山的一片山谷，山甲的两万步兵死死堵在对面山头，楚齐两国的十多万大军在方圆十几里的山谷中展开，一时无法攻下山甲固守的山头。山甲这两万步兵正是秦军步战的精锐之师，人各五样兵器，左手铁盾，右手长矛，左腰大砍刀，右胯弓箭壶，背上还有一柄奇特的大木锤。主将山甲如今已经年逾60，却是绝硕精壮，武功惊人，更兼身经百战，对这伤于萧山的一草一木都了如指掌。如今凭险据守，楚齐大军显然无可奈何。按照白起部署，山甲一军只需黏住来敌3日便完了军令。可春申君一撤，山甲顿时急了眼，叫这十多万大军出了山，步战瑞士颜面何存？不及思索，一声吼叫，撇下辎重，清兵追杀。秦军瑞士的取舍与当年魏国吴起训练五族的标尺相同，最是重视负重急行军，须得全副甲胄，全副兵器与干粮，连续强行100里，且能继续接敌作战者，方能留作瑞士。如今军情紧急，关乎瑞士杀敌声誉，谁个不奋勇争先？大步匆匆连跑带走，硬生生咬住了楚军。在楚齐两军猛攻山甲步军山头的时刻，萧山谷口杀声大起，旌旗招展，秦军的两万主力铁骑潮水般杀入山谷。山头上山甲大喜，高喊一声，方阵成列，压下山去。片刻之间，两个方方一百的万人方阵如森森松林，在隆隆沉雷般的战鼓中轰轰轰地压下山，直奔齐楚两军的骑兵而来。与此相反，秦军的主力铁骑则展散开来，冲入两军步兵人海，大展神威。本来骑兵对步兵是绝大优势，步兵对骑兵寻常却是难以抵抗，如今秦军竟打了颠倒，齐楚两军大出所料，一时大乱。楚齐大军虽兵力占优，战力却与秦军悬殊太大，更兼被断了后路，压在山谷，措手不及间人心大乱，很难结阵抗敌，情势顿时危急。山甲的步兵方阵一遇骑兵，立即化为百人队小阵冲杀，打法极是奇特，左手一张与人等高的大盾牌，右手便是那柄奇特的大头木锤，盾牌一躺马上长剑，大头木锤同时猛击马头，战马急或不是鲜血飞溅，也是吃痛难忍，狂跳嘶鸣间，骑士大多被掀翻下马，刚刚落马，立即有大头木锤跟上，砰哧一声，鲜血飞溅，脑浆迸裂。两军骑兵大势惊骇，不到半个时辰，纷纷夺路突围。萧山激战的时候，关外主战场发生了惊人的变化。赵、魏、韩三军猛攻函谷关一日未下，暮色降临后，司马尚三将大为沮丧，神差哭笑不得的直嘟囔：“娘的，一天没吃没喝，还死伤2000-3000，这仗打的出轨了。”我看回大营，明日再来收拾这头恶狼，左右一个时辰的路程。司马尚与辛元衍对望了一眼，也不再坚持夜战，一声令下，三军拖着十多里长的队伍卷旗收兵，回到渑池与乙阙大营，已经是

夜半时分，奔波驰驱一整日的士兵们饥渴疲惫极了，狼吞虎咽的饱餐一顿，倒头便睡。有人手里还拿着油乎乎的酱肉，便打起了粗重的呼噜。辽阔的军营除了隐隐如雷的鼾声，便是呼啸的秋风伴着单调的雕斗声，沉寂得令人心颤。月黑风高的子夜，埋伏在山原中的秦军铁骑出动了，由远及近，先是王陵的三万铁骑从乙雀背后的大山中呼啸杀出，乙雀山上的大火一起，渑池山中的营豹率铁骑立即呐喊杀出，此时两处三座大营的20多万联军顿时如炸雷击顶，惊慌大乱，漫山遍野的夺路逃命。渑池赵军往东面逃，想与那里的乙雀韩魏大军会合，乙雀的乱军则被王陵三万铁骑兜住东面追杀，本能地向西部平川猛逃。不到一个时辰，三路逃兵在一片辽阔的谷地乱哄哄相遇了，被1000护卫甲士簇拥着逃命的司马尚顿时恍然，知道乙雀大营也被秦军破了，退路已断，不力战，立刻一死。大骇之下，司马尚拼命大吼一声：不要再跑，没有退路了，向我旗下聚集，跟我杀！乱军纷纷聚来，嘶声大喊着回身扑向秦军。不一时，辛元衍与申差也各自聚集残兵呼啸猛扑，想杀出一条血路突围出去。辽阔的山原上火把营野飞动，远远望去，竟似普天之下的营火都流到了这片谷地。在乙雀渑池山头举起大火时，咸阳山中的王和大军迅猛出动了，三万铁骑横展在几十里宽的原野上，杀向齐军主力大营，两万步兵却在宜阳北面构筑壁垒，堵住了齐军与北面赵、魏、韩三支乱军会合的必经之路。此时，白起的8万主力大军已经运动到萧山东北口待命，一见乙雀、渑池、宜阳三处山火大起，白起立即高声下令，号角战鼓，立即杀出。蒙敖一举长剑，高喊一声杀，一马飞出，率领8万铁骑漫山遍野地向宜阳的齐军大营卷来。从猛攻函谷关开始，齐军大营全军戒备，探马如梭。作为主力大军的实际统帅，孟尝君等待的只是一个出动的方向，他已经对田震明确了战法。武关、函谷关哪路先破，我军便从哪路长驱直入，两关齐破，你我便各自率军15万两路攻入咸阳。田震自是摩拳擦掌，只焦急地等待两路捷报。午后时分，遥闻函谷关杀声震天，探马报来的消息却是攻城受阻，两军焦灼。孟尝君心下疑惑，要亲自到函谷关前看个究竟。正待上马，却见营门游骑飞马驰来，遥遥高声报：飞车特使已到营门。孟尝君不禁愕然，连忙与田震飞马向营门迎来。飞车特使是齐国王室的传统设置，但凡大战期间专门奔驰于战场与国君之间联络沟通，寻常都由精于车骑的将军担任。此时大战刚刚开始，便有飞车特使到来，令人琢磨不透，莫非齐王又有了别出心裁的新谋划？孟尝君思忖间迎门在望，只见一辆四马铁车鼓荡烟尘，轰隆隆迎面冲来。苍铁！孟尝君大失惊讶，何事紧急动用了他献给齐宣王的天马神车？齐王紧急枢命。话音未落，铁车已经在孟尝君马前轰隆止步，苍铁一伸手，一只光灿灿的铜管已经伸到了孟尝君面前。孟尝君顾不上与苍铁说话，打开铜管，抽出了一幅白卷展开，两行大字赫然跳入眼帘：

我以攻宋，半日下陶邑，今日克商丘，三日灭宋。孟尝君，当率联军分路猛攻，一举灭秦，成我霸业。”大秦帝国之金戈铁马第四章，敖兵中原，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1: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3: 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百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溺水警钟时常鸣，安全时刻记心中，切实增强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发生。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3: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6: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上鱼片开展代表联心面对面活动，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部署慈善一日捐等工作。接着是聚焦三农专栏，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最后是乡村采风，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6: 三农资讯。
1: 9月8号下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胜率队赴市人大代表联络中心站，面对面听取上鱼片代表团各基层代表的意见和建议，深入了解社情民意，交流代表履职经验。市人大常委会部分组成人员参加。座谈会上，代表们围绕贯彻落实市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以及民生实事项目、基层治理、乡村振兴、议案建议办理等重点工作，结合当地实际和日常走访调研情况，踊跃发言，建言献策。汪胜边听边记，不时与代表互动交流，就具体问题深入询问了解，并要求会后对代表提出的意见建议逐条梳理汇总，分类交办，闭环落实，确保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汪胜强调，

0: 要把牢方向，站稳履职定位。人大代表要把市委全会明确的攻坚任务作为重点方向，知大局明重点，当好政策落地的传声筒，同时守好履职边界，规范自身行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要实干担当，服务发展大局。代表履职要立足自身岗位，将个人优势转化为履职实效，做到中心工作推进到哪里，代表力量就跟进到哪里，聚焦地方发展的堵点难点和民生实事的推进落实，多调研，多思考，多出对策。要心系群众，坐实连心纽带，当好群众与党委政府之间的桥梁，用好代表联络站、网格走访等载体，主动下沉听民生，对群众诉求做到及时回应，按程序交办，跟踪闭环，办理结果及时反馈，同时持续加强学习培训，深入调研实践，不断提升发现问题、沟通协商、建言献策的本领，练就会监督、善议政的职责基本功。9月8号，由衢州市文旅局主办的“这里青创文旅赋能行动”衢州站活动在青湖街道青湖三村举行，吸引衢州地区部分民宿业主、乡村文旅创业青年、非遗传承人、景区运营者、基层文旅干部近百人参加。当天上午，全网粉丝量超2600万的文旅达人小黑朱明带来三场专题分享，涵盖账号运营、IP 打造、平台规则等内容，鲜活真实的文旅案例、接地气的实战经验，引得台下学员频频点头，不少人举起手机拍下课程要点。活动同步开展青创文旅产业投资基金、青湖古镇文旅招商资源推介，搭建起文旅主体与资本对接平台。下午，学员们走进青湖古街，开展实地调研和短视频创作实操，将理论转化为实践。文旅达人小黑朱明：
1: 主要是自媒体时代怎么样做一个账号，然后做自媒体时代怎么样更好的运营自己的一个店铺或者自己的账号。主要是非常优秀的年轻人，也是创业者，他们拿起自己的视频宣传自己，同时宣传家乡，可能会更好，对吧？
0: 学员翁玉英是从事乡村宣传工作的村干部，近期正在尝试运营个人账号。唐源口乡红福村村委委员翁玉英：
2: 这个培训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用的，就是我也会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运用到以后的工作上啊，然后文旅推广上面。
0: 是文化广电旅游局规划建设科科长毛毛。
3: 那么我们这次活动结束以后呢，是要求我们各位的这些的参加活动的人员呢，都提交一些我们短视频的拍摄，还有一些的日常的一些vlog 的一些的这个素材。那提交上去以后呢，经过一些的选拔，我们会在这些学员当中全省选50名这样的优秀学员，参加我们全省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培训。
4: 近日，市慈善总会召开2026年基层慈善一日捐工作会议，部署慈善一日捐、重阳敬老等重点任务。今年以来，市慈善总会紧紧围绕中心大局，聚焦群众急难筹盼，持续推进募捐救助、项目实施、阵地建设等各项工作。慈善服务民生的实效不断显现，社会爱心力量进一步汇聚，全市慈善事业呈现出良好发展态势。会议要求要深挖基层慈善潜力，激活各类爱心资源，广泛动员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和广大群众积极参与，不断夯实募捐工作根基。要聚焦助医、助困、助老、助学等重点领域，做实做细慈善救助，确保帮扶举措落地见效。要严格依规管理使用慈善资金，完善信息公开机制，大力推进阳光慈善建设，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持续提升慈善工作的公信力和社会认可度。
0: 浙江省急救志愿者培训班第621期近日在市急救中心开班，20余名来自本地的市民志愿者报名参训，跟着专业讲师系统学习实用急救技能。本次培训由专业讲师授课，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操演练加技能考核相结合的线下教学模式，内容涵盖窒息急救、创伤止血等基础知识，以及心肺复苏、 AED 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异物梗阻急救等操作技能。讲师通过案例解析、现场示范、互动答疑与模拟演练等方式，帮助学员把所学知识转化为实战能力。 培训结束后，全体参训学员均通过线下技能考核，获颁浙江急救志愿者证。江山市急救中心主任毛超凡：
5: 我们急救中心是去年开始我们的培训基地的建设，到今年是开展了两期，总共培训了50多人志愿者。
0: 下一步是急救中心将持续用好培训基地平台，面向更多重点行业、重点人群开展应急救护普及培训，不断壮大本地社会急救志愿者队伍，营造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社会氛围。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聚焦三农专栏播出，紧盯月饼生产全链条，打好中秋食安组合拳。
6: 聚焦三农，
0: 中秋将至，月饼飘香。连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紧盯节日消费热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月饼市场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以月饼生产企业、食品经营商铺、商超卖场为重点场所，从生产源头到流通终端实施全链条监管，全力守护群众中秋团圆味。在位于司都镇的一家华联超市内，执法人员从货架上随机抽取在售产品，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等信息，同时对店内销售的月饼进行随机取样。在距离超市不远的一家糕点生产作坊，执法人员除了对在售月饼、麻饼进行取样封存，还重点检查了门店操作、环境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加工制作流程和成品储存条件等情况。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7: 我们对这个生产端的话，我们主要查一个我们这边小作坊的吧，小作坊的一个重点查一下，查一下它这个原料采购，还有一个它自己的加工生产的一个环境，还有食品一个添加剂的使用、出厂检验等关键的一些生产环节的。销售端的话，我们重点查重点的乡镇的、乡村的一些超市。查他那个进购的月饼的一个生产日期，还有保质期，还有这个月饼的标签标识。
0: 据了解，本次专项检查紧密结合节日期间食品消费特征，以群众关注度高、消费量大的食品为重点，选取月饼、麻饼等节令食品作为主要抽样品种，以大中型超市、糕点店、小食杂店等为重点抽样场所，重点检测食品添加剂使用、微生物污染等关键指标。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城北所教导员傅明：
7: 对于这现场检查的一些问题的话，我们严格督促经营主体啊当场整改、立即立改。对于一些如果出现抽检不合格以及涉嫌违法经营的行为呢，我们将依法从严查处。闭环处置，坚决防止这些不合格的月饼产品流入市场，流入老百姓的餐桌。下步呢，我们将持续降低这个节前的检查频次，扩大抽检覆盖面，同时呢，畅通消费者的投诉举报渠道，持续规范一些节日食品的市场秩序。
6: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小雪啊，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怎么实施，你是不是了解呢？
8: 这个呀，你听我详细跟您说一说。低收入农户产业发展项目首先要进行项目入库的程序。项目怎么入库呢？首先啊，扶持对象要确定申报项目，提出申请，然后由村委会集体进行评议，评议后符合条件的项目由乡镇街道进行评审，然后还要进行公示环节。项目公示后，由市扶贫办组织专家库成员实地核查确定项目，由农办班子再次审议，最后确定哪些项目入库。
4: 哟，听起来程序还挺多啊，一环扣一环的。
8: 是的，虽然环节有点多，但这是为了保障咱们低收入农户的利益呀。保护入库的项目是真真正正为低收入农户服务的，能够给他们带来切切实实的帮助。
4: 那倒也是。规范程序也是为了保障低收入农户的利益。那项目入库以后，是不是就可以开始进入实施环节了呢？
8: 项目入库后什么时候实施啊？这个还要看具体情况。一般情况下，项目库会择优选择扶持项目，选中的项目就进入实施阶段。 由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下发项目计划和资金安排文件，项目所

0: 所在的乡镇街道公示扶持项目。
1: 那公示结束之后就可以动工了吧？
0: 这里呢要分两种情况，一种呢是低收入农户项目，这类项目公示结束后啊就可以直接实施；另一类呢是集体项目，集体项目必须进行公开招标。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呀，项目实施过程中第三方监管公司将全程进行监管，项目实施完工后必须提供竣工报告，然后由乡镇街道组织出验，由扶贫办会同专家库成员进行中验，项目实施结束后还将由审计公司进行审计。
1: 哟，这听起来非常的严谨和规范啊。
0: 是的，扶贫资金的管理是非常规范的，要确保让低收入农户实实在在的得到帮助。
1: 那小雪，我还有一个关键问题想问一下，项目实施的补助资金要怎么申请和发放呢？
0: 这个问题啊，我相信大家都很关心。项目的补助资金由项目所在的乡镇提交报账资料，经江山市扶贫办财政局审核，没有异议后拨付。
1: 好的，在这儿也希望我们的节目能够给你带来帮助。
2: 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开赛。
3: 乡村采风，
2: 9月8号晚，青湖街道青湖一村篮球场上灯火通明，人声鼎沸。2026年首届青湖古镇村 BA 篮球赛再次开赛。比赛共有23支队伍参加，其中17支由青湖街道下辖村社区组成，另有一支街道队伍和5支特邀队伍。当晚比赛打响，青湖古街队对阵山海社区队，花园港村队对阵贺州村队。四支队伍为现场观众献上了精彩的篮球对决，最终青湖古街队花园港村队赢得比赛。观众毛孝慧：
4: 两支队伍都打出应有的技术水平，发挥出他们自己的一个技术特长吧，打得非常精彩。
2: 球员朱建军：
5: 青湖街道的所有观众们非常热情，对手非常强，但我们这边肯定也会在场上拼搏吧。
2: 本次比赛分为两个阶段，9月21号前进行小组循环赛，9月21号至27号举行八强赛。后续比赛将在青湖一村和睦村两个篮球场同步进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6: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 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药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6: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6: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9: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8: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7: 哦，这么好的车。

0: 严战，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3: 三风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4: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3: 江山如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北京多云，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
0: 习近平将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复信美国10所高校青年学生。
0: 王沪宁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丁薛祥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
0: 韩正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
1: 15/57，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
0: 中国队昨天在亚运会上斩获12金，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
1: 以军炮击加沙南部汉尤尼斯，造成多人伤亡。
0: 国际油价显著下跌。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 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号到25号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赴信来华参加中美青年主题交流活动的美国十所高校青年学生。习近平指出，很高兴得知大家在中国经历了一段愉快难忘的旅程。你们在来信中表达了对中华文明的喜爱，对中美两国友好合作的期待，表示愿做跨越太平洋的友谊使者，我对此感到欣慰。习近平强调，中美青年同处一个地球，共担时代使命，希望你们继续同两国广大青年一道，努力成为中美友好合作的传承者、维护者、发展者，携手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两国关系行稳致远，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青春力量。近期，美国哈佛大学等十所高校的近百名青年学生致信习近平主席，讲述来华参加2026中美青年亚太同心之旅等主题交流活动的收获和体会，表达为促进中美友好做贡献的意愿。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王沪宁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亲切会晤，为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印尼共同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全方位战略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推动中印尼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中国全国政协愿同印尼人协加强交流沟通和互学互鉴，为推进两国现代化事业和双边关系做出更大贡献。穆扎尼表示，印尼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就，是中国为学习的榜样。印尼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与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政协交流交往，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王勇、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向国旗敬礼港澳青少年升旗队代表访京团，并合影留念。丁薛祥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访京团全体成员的亲切问候，并代表中央政府对大家表示热烈欢迎。丁薛祥指出，习近平主席始终关心关怀港澳青少年成长成才，强调港澳青少年发展的好，香港澳门就会发展的好，国家就会发展的好。香港澳门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希望同学们读懂国旗，把对伟大祖国的情感融入到血液中，体现到行动上，守护国旗，争做新时代的爱国爱港爱澳标兵，为国旗增光，用火热的青春书写精彩的人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港澳大中小学升旗队代表等近1200人参加访京团，夏宝龙参加接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京会见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韩正表示，中国和澳大利亚互为重要合作伙伴，去年七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阿尔巴尼斯总理，为两国关系进一步向前向好发展指明了方向。中方愿同澳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秉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的精神，增进战略沟通，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多边协调，妥善处理分歧，推进构建更加成熟稳定、更加富有成果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迪克表示，此访亲身见证了两国经贸深入往来和民间紧密联系，很高兴看到澳中关系发展稳定而卓有成效。澳方高度重视澳中关系，恪守一个中国政策，澳众议院愿与中方加强对话交流，拓展务实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与美方牵头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在美国纽约举行经贸磋商，双方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围绕落实历次经贸磋商共识、促进双边贸易投资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重要经贸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富有建设性的交流，并就人工智能有关问题举行对话。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纪委监委对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中央军委委员、军委联合参谋部原参谋长刘振利二人立案审查调查。9月21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央军委关于张又侠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关于刘振利问题审查结果和处理意见的报告。经查，张又侠、刘振利背弃初心使命，与党离心离德，丧失党性原则，逾越红线底线，严重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搞团团伙伙，对党不忠诚不老实，严重违反组织纪律，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职务晋升等提供帮助，收受巨额钱款，严重违反廉洁纪律，违规收受礼品礼金，严重违反工作纪律，不履行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严重违反生活纪律，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施教施管。张又侠、刘振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涉嫌严重职务犯罪，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贪腐敛财与失职渎职并存，涉案金额特别巨大，性质极其严重，影响极为恶劣。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有关规定，经中央军委常务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党籍处分，终止二人党的20大代表资格，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军事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给予二人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此前，中央军委已决定给予张又侠、刘振利开除军籍处分。对张又侠、刘振利的严肃查处，充分彰显党中央、中央军委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的鲜明态度，再次表明惩治腐败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军中绝不能有腐败分子藏身之地的坚定立场，是党和军队反腐败斗争取得的重大成果，是党和军队有决心有力量的重要体现。人民军队在反腐败斗争中经受革命性锻造，更加纯洁巩固，更具强大凝聚力、战斗力。
1: 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新时代以来，党的民族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各民族携手绘就民族团结一家亲的幸福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举行的2026年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主场活动上，56个民族代表共同发起民族团结进步倡议，活动现场推出首批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活动品牌。宣传周期间，全国各地集中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活动，推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进步、人人有责的观念深入人心。从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进教材进课堂，到开展实施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各族群众互嵌式发展计划，新时代以来，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程度空前，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越筑越牢。 今年7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这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专门法律，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不断走向纵深。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加快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摆在全局更突出位置，民族地区同全国一道打赢脱贫攻坚战，迈上现代化新征程。在世界屋脊西藏，电力天路纵横交错，编织起一张张安全可靠的光明网、幸福网。曾经满眼戈壁沙漠的新疆，如今蝉联全国粮食单产第一。在内蒙古，一批智算、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速落地，算力规模全国领先。在广西，世纪工程平陆运河建成通航，不仅打通西部陆海新通道，也为沿线各民族发展带来新机遇。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水运处处长吕英英：
4: 平陆运河沿线是壮族、瑶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运河的通航让这些地区从内陆腹地转变为面向海洋的开放前沿，培育壮大特色产业，提升创新驱动发展能力，为西南地区各民族群众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创业的平台。
3: 数据显示，2020年到2025年，五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总和从6.01万亿元增加到8.66万亿元，年均增长5.5%，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59万元增加到3.49万元，增长34.9%。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各族儿女心手相牵，共创中华民族美好未来，共享民族复兴伟大荣光。
2: 国新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加快建立现代化粮食流通体系，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总产值4.5万亿元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十四五末，我国粮食产量历史性迈上7亿吨台阶，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介绍，面向十五五，新一轮粮食流通工作的总体思路已经明确，包含3项主要任务。第一项是抓好粮食购销，牢牢守住种粮卖得出、吃粮买得到的底线。
6: 从供给端入手，推广粮食订单种植，强化粮食产后服务，提升粮食品质，适配市场需求。从需求端入手，加强粮食市场监测预警，用好储备吞吐等手段，注重预调微调，稳定市场预期，推动粮食价格保持在合理水平。
5: 第二项任务是抓好粮食储备，确保大国粮仓坚如磐石。第三项则是抓好粮食产业，推动产业链、供应链提质增效。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副局长钱毅介绍，
7: 十五五时期呢，围绕绿色储粮、质量安全、营养健康、加工转化、现代物流等领域，加快啊装备创新、产品创新、技术创新，构建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化应用的创新链条。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航天领域代表围绕走好新时代太空探索新长征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运载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工程、发射任务保障、空间应用科学等方面攻坚克难、自主创新的亲身经历，讲述一代代航天人接续攻关、勇攀科技高峰的动人故事，生动展现了航天科研团队坚持科技自立自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的奋斗姿态与使命担当。
2: 中国之声近日关注了陕西西安、四川绵阳的教育咨询公司宣称，没有医学背景，交钱就能伪造学历、伪造行医档案，并报考医师资格考试。这一情况虽然曾被曝光，多部门也开展了联合检查，但涉事公司不仅照常营业，还把接受过检查当成招揽生意的新招牌。中国之声的报道播出后，西安和绵阳两地均成立联合调查组， 对涉事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展开调查。总台记者任梦妍、马静宇报道。
8: 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声称可以帮助伪造中专学历、伪造五年职业助理医师档案，直接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今年六月，媒体就曝光过这类行为，该公司干脆把被检查过说成了实力的证明。
9: 要么就是没有学历，要么就是专业不对口，那我们都是全程协助的。曝光之后肯定是各个部门已经严查过了嘛，我们都是正规的，所以说我们才能正常招收。
8: 四川绵阳的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则声称，交2万元补学籍，再加3万元，考试还能包过。
10: 就是目前我们可以通过你运作的是一个方式，是什么呢？学历和什么呢？职助一起走。我们拿到你的入学证明和学习证明过后，我们通过运作能帮你报上明年考职助的名额。
8: 报道播出后，西安市回应称，已组织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对陕西掌中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涉嫌违法违规行为、聚焦虚假宣传、违规招生、诱导报名等突出问题，深挖彻查，追根溯源，查清违法事实和责任人员，对查实的违法违规行为依法从严从快惩处，对涉嫌犯罪的坚决移送司法机关，绝不姑息。目前该公司已被责令停业整顿，相关调查处理工作正在深入推进。四川一城企教育咨询有限公司也已停业。绵阳市已经成立由市场监管、卫生健康、公安等部门和属地扶城区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该公司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依法展开调查，将根据调查结果严肃处理。
1: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进入开幕后的第二个比赛日，中国队在气步枪、铁人三项、游泳等多个项目上表现亮眼，打破世界纪录一项，刷新多项亚洲纪录，斩获金牌12枚，目前以23枚金牌、38枚奖牌的成绩稳居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漂亮的追击几乎追平了，
12: 教练说现在几乎是齐头并进，马上反超，
11: 已经反超日本队。
12: 教练说用他的大长臂向着冠军游进，
11: 拉开了
12: 刀边，漂亮！哇哦，新的亚洲纪录！
13: 在男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场上，由徐海博、费立伟、潘展乐、张展硕组成的中国队，在最后50米反超日本队，刷新亚洲纪录，斩获金牌。此外，徐嘉余、万乐天分别夺得男子、女子50米仰泳金牌，董志豪夺得男子100米蛙泳金牌。13岁小将于子迪夺得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金牌，并打破亚洲纪录。铁人三项混合接力决赛，由张喜瑞、李明旭、林新余、黄安琪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这一项目上的第一枚亚运金牌。武术套路比赛中，刘德文夺得男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冠军。
14: 金牌，
12: 金牌了，
14: 85.065分，张伯恒战胜了。
13: 体操赛场，张伯恒夺得体操男子个人全能金牌。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中，由张长虹、盛李豪、马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并刷新了此前由中国队保持的世界纪录。在射击男子10米气步枪个人资格赛中，盛李豪以打破亚洲纪录的成绩挺进决赛，在决赛中他又刷新了自己保持的决赛亚洲纪录，成功卫冕。空手道赛场上，巩俐、李巧巧分别夺得女子个人组手61公斤级、68公斤级比赛金牌。女排半决赛，中国队3-2击败泰国队晋级决赛，将于今天迎战日本与韩国之间的胜者。今天的游泳赛场将产生6枚金牌，汪顺出战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张展硕亮相男子1500米自由泳决赛。射击赛场进行10米气步枪混合团体决赛，盛李豪、王子飞搭档冲金。击剑项目将产生男子花剑个人、女子重剑个人金牌。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步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初步形成非遗系统性保护新格局，非遗保护传承体制机制更加完善，保护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非遗融入现代生活的广度深度不断提升，非遗传承体验新场景不断涌现，在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中的作用更加彰显。
2: 国家新闻出版署日前印发的《出版业发展15步规划》提出，到2030年，出版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 出版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

0: 引领无线电技术创新应用，支撑无线电产业发展的作用，夯实产业发展根基。
1: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昨天在广西南宁闭幕。本届东博会共有73个国家和地区的3400多家企业参展，国际参展企业占比超30%。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表声明说，已做好打长期消耗战的准备。如果爆发新的侵略，除了扩大冲突范围外，伊朗还将动用此前从未公开和使用的战略武器。伊朗总统办公室当天宣布，总统佩泽西奇扬将于22号启程前往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伊朗媒体说，因美国政府拒绝向佩泽西奇扬的媒体团队发放签证，他将不携带媒体团队前往纽约。伊朗司法部门21号宣布，自战争以来，敌方袭击共导致760艘伊朗船只损毁，其中包括420艘渔船以及340艘商用船只。伊朗霍尔木斯干省省长还说，敌方行动导致该省港口基础设施和渔业遭受巨大损失，超50000名渔民受到直接影响。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21号通报说，一艘液化石油气运输船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不明投射物碎片击中，船上人员安全。这是该机构当日通报的第二起袭击事件。当天早些时候，一艘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航行时遭不明投射物袭击，2名船员受轻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军21号下午对加沙地带南部汉尤尼斯进行炮击，造成一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另外，在加沙地带北部的杰巴利耶，2名巴勒斯坦人被以军开枪打伤。
1: 国际移民组织21号发布最新数据称，受近期冲突升级影响，也门已有近13万人流离失所，而且这一人数还在快速增加。
0: 丹麦首相府21号宣布，丹麦及其自治领地格陵兰岛和美国将于22号在纽约签署一项安全协议，以加强北极及北大西洋地区安全。但丹麦首相府没有披露协议的具体条款。
1: 国际油价21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5.78美元，跌4.51%。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100.34美元，跌幅为3.4%。
0: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21号在致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主席的信中表示，他将提请国际足联理事会决定是否委托开展独立外部审查，对国际足联重大战略性项目的现行治理框架进行评估。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雨欣、王东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名下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5: 北京时间7点整。

0: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老公，家里智能产品越来越多，宽带也该升级了吧？
2: 我今天就去升级成中国移动千兆宽带，它的爱家官网、全屋 WiFi 都能覆盖，咱家的智能设备会用得更流畅。
1: 那太好了，世家产品都升级了，宽带确实要跟上。
2: 移动千兆宽带不光快和稳定，而且性价比还很高，套餐里娱乐、流量、话费给包圆了。
1: 这么好用啊！选对宽带，幸福感直接拉满，你快去办。
2: 千兆网络，解锁智家新体验，品质宽带就选中国移动。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浙江广播第一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方亮。今天是9月22号星期二，农历8月12。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到阴，23到31度。
2: 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20届五中全会于10月26号到29号在北京召开，讨论拟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的文件。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王浩主持。
2: 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在北京举行，多个项目现场签约。
1: 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较量，数贸会亮点活动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在杭州举行。
2: 浙江首批科学数据官完成首轮培训，科研负责人集体学习大模型。
1: 国内外新闻。
2: 中美经贸磋商在美国纽约举行。
1: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刑事交叉案件司法解释，完善具体适用规则。
2: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 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节目。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中共中央政治局昨天召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主持会议，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委员会第5次全体会议于10月26号至29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中共中央关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稿，在党内外一定范围征求意见的情况报告，决定根据这次会议讨论的意见进行修改后，将文件稿提请20届五中全会审议。会议指出，这次征求意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各地区各部门各方面对决定稿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决定稿实事求是总结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成就和经验，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建设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对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作出战略部署，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强党强国的历史主动，对于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强调，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

0: 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围绕实现党的使命任务，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章为根本，坚持党的先锋队性质，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着眼于提高党的长期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充分激发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实现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持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确保党始终成为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会议强调，全党必须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坚定信心，保持定力，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把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宝贵经验坚持好、运用好，把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整治好、解决好，把管党治党形成的良好政治局面巩固好、发展好，不断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应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此访主要安排及中方对发展中美关系的期待。郭家坤说，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郭家坤表示，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美两国元首在半年内实现互访具有历史性里程碑意义，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加强对话合作，妥善管控分歧，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宣布，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到27号在浙江省杭州市举办。国务院总理李强将出席启动仪式及相关活动并致辞。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1: 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省委书记王浩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要论述、重要指示精神，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要求，深入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以人工智能赋能传统产业换新升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科学布局，持续深化 415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工程，加快建设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提供坚实基础。要坚持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推动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抓手，纵深推进人工智能加，持续优化产业创新生态，让创新成为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的根本动力。要深化腾龙换鸟、凤凰涅槃， 强化数字技术运用和质量品牌提升，进一步。

0: 促进历史经典产业创新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要科学找准赛道，推动机后城市，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强化产业链和集群打造，加快推动新兴产业发展壮大。要敏锐捕捉先机，勇于创新突破，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支持企业大胆探索，创新拓展场景应用，加快推动未来产业科学布局。要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优化产业用能结构、生产方式和空间布局，一体推进绿色改造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让绿色转型成为增长新动能。会议传达学习贯彻全国教材工作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把牢教材建设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着力打造更多培根铸魂、启智增慧、适应时代要求的精品教材。同时强化教材全过程全链条管理，始终突出一个严字，确保教材政治性、科学性、规范性，推动我省教材工作高质量发展，为一体推进教育强省、科技强省、人才强省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会议听取关于第四届良渚论坛筹备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深学笃行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致首届良渚论坛重要贺信精神，紧扣国际视野、中国气派、浙江韵味、文明主题，把各项筹备工作做得更精细、更周全，奋力推动论坛筹备再上新台阶。同时结合做好文化加科技、文化加旅游、文化加民生文章，持续提升论坛影响力和拉动力，加快建设高水平文化强省。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明天在杭州开幕。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专程前往杭州大会展中心检查数贸会筹备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数字贸易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专业化、国际化、市场化，进一步做优服务、做精细节，高质量落实各项筹办工作，确保办成一届更高水平、精彩纷呈的数贸盛会。目前，数贸会各项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已吸引超2000家参展商、1.2万余名国际客商参展，各项活动准备工作正有条不紊地推进。刘杰实地查看数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检查场馆和沿线周边环境，细致询问筹办任务推进是否到位，还有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并与参展单位和企业交流，了解参展准备、品牌打造、订单对接等情况。刘杰强调，办好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是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浙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要进一步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紧迫感，充分利用最后冲刺的窗口期，查漏补缺，完善细节，压实工作责任，强化沟通对接，不断完善气象、安保、消防、网络安全等各项应急预案，确保安全有序，万无一失。要聚焦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主题，精心打磨主题展区、特色展陈，全景展现数字贸易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新路径、新成果，不断放大人工智能开源开放生态的整体效应，让更多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可看、可感、可体验。要坚持市场化导向，精益求精，做好布展和各项配套活动准备，加大宣传推介力度，扎实推进数字贸易国际合作、产业对接、公采对接、项目招引，让参展各方满载而归。要精细化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推动餐饮、住宿、交通接待等各环节高效顺畅，全面提升客商、嘉宾、观众的体验感和满意度。胡伟、杨清九、杜旭亮参加检查。
0: 昨天，省政协主席连毅敏在杭州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进一步打响浙江服务品牌，为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提供有力支撑。连毅敏表示，要把服务业发展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切实推动。

0: 党中央决策和省委部署落地见效，加快服务业数字化、品牌化、融合化、国际化发展。要聚焦重点赛道，推动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延伸，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多样化、便利化发展，更好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活力。要强化科技赋能，实现服务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要坚持开放合作，拓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培育更多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服务业领军企业，努力开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前六个月每月只需1元，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1: 奋战三季度，决胜下半年。由省委宣传部、省工商联主办的浙江省文化新三样产业推介活动北京站昨天举行。活动通过产业推介、资源对接等形式，搭建交流合作平台，助力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徐新月的报道。
4: 在北京丽晶酒店宴会厅，来自浙江和北京两地文化企业的2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以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进行交流、推介和分享。现场，宁波市文化新三样产业集聚区、浙南 AI 内容创作与传播基地等六大产业平台依次上台推介。平台之一杭州未来科技城以人工智能为产业底色，汇聚阿里巴巴、菜鸟等头部企业。管委会招商部部长李国栋说，今年一到八月，社区内的近200家文化类企业营收已经超过4000亿元。他们会搭建覆盖企业从研发孵化到产业化的全生命周期扶持体系。
5: 资源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模型，在我们的这个产业社区里面是特别多的一个存在。大家来了科技城，我们会做好桥梁跟服务。我们还设立了2亿元的文化支持基金和2亿元的微短剧基金，实现我负责阳光雨露，你负责茁壮成长的回应和诉求。
4: 当下，文化新三样正借数字技术之力，向全球源源不断讲述东方故事。AI 赋能生产，人机协同创作，加速海外市场布局，成为现场反复被提及的行业关键词。北京点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鲍亚明深有感触。
6: AI 的进入，以前我们无法拍的世界末日题材、科幻题材，包括很多我们传统文化，像《山海经》《西游记》等这些内容，中式的想象力得到了进一步的解放。以前我们拍真人剧可能要3个月到6个月，现在我们通过 AI 以周为单位去计算这个生产周期就可以。以前翻译一部剧的话，大概需要2-3千的成本，那我翻译10个语言版本，可能就已经2-3万。AI 加入的话，需要200-300，甚至更少，我们就可以完成多语言配置。未来5到10年，可能海外的短剧市场能达到1500亿。
4: 作为全国数字经济的先行者，浙江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过了 11.8%。 以网文、网剧、网游为代表的文化新三样正加速成长为浙江文化产业的新引擎和出海主力军。去年，浙江归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的营收超过了 1.8 万亿，浙江文化产业规模仅次于北京，排在全国第二。今年上半年，全省归上的文化新三样企业营收接近1400亿，同比增长15%。省工商联一级巡视员林建良说，浙江的文化新三样已成体系化、集成化、全域化的发展格局。
7: 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国际科技的创新中心，浙江是民营经济发达、数字基因深厚的创业沃土。在北京举办推介活动，就是要进一步激活浙江文化产业创新的活力，吸引更多的优质文化项目和优秀的企业落户浙江，共同开创文化新三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
4: 现场一批项目达成合作，包括17个签约项目、8个战略合作项目、5个中世基地战略合作项目，投资总规模超15亿元，涉及文化 IP 类、文化科技类、文化制造类、文化出海类等多个方向。
0: 作为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的重要配套活动之一，2026全球脑机接口医保创新场景大赛决赛昨天在杭州举行。参赛选手用意念操控设备，展开一场不动手不动口的特殊较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8: 赛场上，运动轮椅缓缓启动，穿过窄道，绕开障碍，机器狗根据指令移动，完成导航、避障，无人机接连完成起飞、降落、旋转，一个个以往需要手动完成的动作，此刻都由脑电信号发出指令，选手们不动手不动口，就能让设备理解自己的意念，科幻感满满。在脑控打字赛项中，选手佩戴非侵入式脑电采集设备，注视屏幕上不断闪烁的字符，通过视觉诱发脑电信号，完成字符选择和输入。参赛选手苏州念及科技研发经理张伟，仅用1分43秒便完成26个乱序英文字母的输入，计时器定格，现场响起一片惊叹。
9: 通过训练的这种模式去匹配你个人的一个最适的一个模型参数，采用我们的便携式脑电采集设备，把脑电采集出来以后做解码去判的。我们是有单独开发一套脑控打字的系统，汉字的这种输入输出，比如说我要喝水啊，我上厕所啊，在渐冻症的这种病人的方向当中也是有应用的啊。
8: 脑控运动轮椅赛项考验的则是通过运动想象和稳态视觉诱发电位，实现对轮椅的脑控操作。参赛选手曼安智能业务总经理胡丹带上脑电采集设备，轮椅缓缓驶出起点，遇到障碍轮椅随即调整方向避让，进入窄道后车身在有限空间内灵活穿行，最终稳稳停在指定位置。30米的赛道全程没有手动操作，也没有语音辅助，用时仅6分钟。胡丹说，他们已经将这项技术用于脑卒中等患者的康复训练。
10: 我们这个呢，主要是做脑机接口的一个主动康复训练，就是说像脑卒中还有运动功能障碍损伤的患者，通过它来控制轮椅从完全动不起来到慢慢的能够动，再到后面能够是去比较流畅的去动，主要的话是像一些医院、康养机构或者疗养院。
8: 从赛场上的意念操控到康复训练中的实际应用，脑机接口技术正在从技术展示走向更多应用场景。作为大赛主办方之一，国家医疗保障局已于今年3月对全球首个脑机接口产品完成医保赋码，同时浙江率先设立脑机接口收费项目，推动脑机接口技术加快对接临床需求。中国科学院院士、大赛专家组组长段树明说，医保系统参与既有助于产业发展，也能进一步推动成熟产品惠及患者。
11: 一方面是脑机接口的这个产业的扶持鼓励，另外一个他也想看看到底哪些产品已经可以进入到医保，真正是让病人能够受益了。
1: 参加数贸会的嘉宾陆续抵达杭州，为了方便外宾入境，浙江公安出入境联合边检部门日前推出了6项便利举措，覆盖口岸入境到展会现场的全链条。来不及办签证的外籍展客商可向杭州、宁波、温州、义乌口岸签证机关申请，获准以后从相应口岸入境。省内空港口岸开设专用通道和多语种咨询服务岗，12367服务平台浙江分中心设数贸会专席，7乘24小时提供6种语言响应。展会现场设出入境服务点，办理签证延期、居留证件等，并依托 AI 杭州小程序提供离境退税等24项在线服务。
0: 2026云栖大会今天将在杭州开幕，记者提前探营发现，今年 AI 展示的重点已不再是能回答什么，而是能替人办成什么事。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的报道。
12: 走进产业馆展区，一台融合了云台和机器人交互的手机吸引了大家的目光。打开相机功能，手机背后的云台能自动升起、旋转、跟随人物。手机里的 AI 也不止回答问题，还能一句指令，直接打开 APP 完成操作。展台工作人员程如飞说，
13: 就比如说我们日常的一些订日程、开会议、点外卖等等啊，这些日常的用机习惯，相当于是通过模型来解决这个事情，基本上改变了我们过往的那种传统的点击式的那种操作习惯。
12: 如果说手机里的 AI 是在替人完成日常操作，那么到了电影制作领域， AI 颠覆了生产制作流程。现场导演陆川带来了 AIGC 短片历史现场，团队只用了5天就借助 AI 重现1626年明代王工厂之变，按照传统制作方式，从北京城宫廷到大规模爆炸场景需要6个月时间。陆川说， AI 正在降低把想象变成画面的门槛。
14: AI 颠覆整个电影产业的这个生产链已经是一个现实了。因为以前我们要把我们的想象视觉化，这个是一个非常花钱的事儿，还非常有门槛。但是现在这个模型其实基本上你想到的那一天，你只要会写提示词，基本上就能够把你的想象力呈现出来，视觉化出来。
12: 当 AI 进入企业，新的问题也随之出现。一家公司里有几十个甚至上百个 AI 智能体，分别负责客服数据分析、办公研发等不同工作，他们怎么找到彼此，任务又怎么交接？在阿里云展台，这样的场景被搬到了现场。记者看到不同来源的智能体可以被集中到一个平台里统一管理。阿里云产品经理江西说，
15: 多个团队的这种智能体的，包括它的数据啊什么，都可以一起来做这种协作，主要是这样的一个统一治理的这种能力，可以达到以前的效果，可能成本啊，包括可观测呀，对吧？包括治理的这种人力啊，都会更省。
12: 据了解，今年云栖大会以“治以智用”为主题，设置三大主论坛、140多场分论坛，并将联合1000多家企业共同打造超50000平方米展区。呈现 AI 从底层技术突破到产业价值落地的完整路径。
1: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或农行各网点。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1: 继续关注新闻。昨天，2026年度科创平台科学数据观培训班在浙江实验室结业。参训的近120名学员中，大部分是来自全省51家科创平台的全国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研究院执行院长、资深研究员。他们是浙江首批科学数据观。这批科研负责人的这次集体充电，大家学会了如何把科学数据喂给人工智能大模型。据了解，这次培训由省科技厅主办，为期3天，是浙江确定首批科学数据观制度建设试点后的第一次集中培训。课程涵盖科学数据体系建设、数据 token 化、语料准备及质量测评等全流程实践，结合生命科学、材料制造等领域的模型案例，帮助学员掌握从数据资源到高质量数据集的建设流程。培训还专门设置浙江省科学数据交汇与服务平台实操环节。省科技厅重大处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围绕材料和基因两个方向开设数据科学观种子班，聚焦具体领域、具体数据和具体科研任务，推动相关科创平台共同开展数据治理、高质量数据集建设和模型验证。
0: 记者从国网省电力公司了解到，今年前8个月，浙江全社会用电量首次超过5000亿度，同比增长5.4%，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1个百分点。另外，截至今年8月底，浙江全社会充电设施数量达308万个，全省车桩比达1.56:1，基本形成城市5分钟、城乡半小时充电圈。
1: 昨天凌晨，一架由中国邮政运营的全货机从嘉兴南湖机场飞往卢森堡，嘉兴卢森堡国际货运航线正式开通。这条国际货运航线的开通意味着嘉兴空港国际化航空枢纽能级实现新的突破，进一步畅通了中国到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来听嘉兴台的报道。
16: 凌晨，波音 777F 全货机满载机电产品、3C 电子产品和跨境电商产品飞往卢森堡。嘉兴市邮政分公司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沈儿焕说，
17: 预计以后每班进口都会大于60吨，出口84吨，全年下来预估一周两班吞吐量在12000吨左右。
16: 嘉兴至卢森堡货运航线常态化运营后，货物可凭借卢森堡区位优势和物流网络快速分拨辐射欧盟多国，进一步畅通中国至欧洲腹地的空中物流大动脉。沈尔焕说，接下来中国邮政将持续稳定运营班次，优化货流结构，拓展辐射范围。
17: 波音738飞日本大阪跟东京，应该预计在10月底会飞，后续的一架757会飞吉隆坡，预计在年底前飞。明年我们还能开通美国和南美的航线。
18: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 152-5703-27117837111。
16: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

0: 费 8.8 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经典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秋季婚嫁节活动开始了。活动一，黄金每克直降120元，精品工费 8.8 折。活动二，彩金满1000减318元。活动三，钻石满1000减418元。活动四，银手镯买一送一。活动五，购婚庆五金每克再优惠30元。活动六，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2: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是一家专业经营家电批发零售业务的企业。公司创办20多年来，经营范围涵盖家用电器批发与零售、智能家电、中央空调设计、安装及维护。公司秉承诚信经营、高品质服务的发展理念，立足江山辐射衢州，竭诚为广大市民带来优质的家电产品及高品质的服务。

0: 务体验。公司城南家电大卖场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公司服务监督热线：13757030806。
1: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0: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下面请听内容提要。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快检科普齐发力，百姓点检护食安。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80次会议召开，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市委书记洪栋主持。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要坚定不移抓实制造业，始终坚持工业强势、产业兴势不动摇，咬定目标接续奋斗，以更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推动江山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要加快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以五链融合为抓手，推动5+X 产业链沿链补链强链，持续深挖和扶持有潜力的江山本地企业，加强域外企业招引，培育壮大实体经济，以科技创新为牵引，引导企业开展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双创融合，突出企业在科技创新的主体地位，推动先进制造业培育和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要主动靠前提供优质服务，帮助企业解决各方面问题，推动企业获得更多优质资源，降低生产成本。要全面提升产业招商综合配套能力，进一步加强产业主体、上下游、开发区平台以及人才引进、政策服务等系列配套和让企业真正心动的务实举措，以更优配套、更实服务增强产业招商吸引力。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要把基础研究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持续优化创新生态，强化龙头企业带动，提升产业链协同创新能力，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对接合作，推动共建研发平台，共育创新人才，共促成果转化， 完善产学研用协同机制，为江山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议题。
0: 江上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0号上午，全市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专题推进会召开。市委书记洪栋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委、衢州市委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聚焦重点，靶向发力，系统施治，推动集中整治走深走实，取得更多关键性突破、标志性成果，不断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黄晓斌、汪盛、季根寿、何世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参加。洪栋指出，今年以来，全市上下以超常规的力度和背水一战的决心，始终保持力度不减、节奏不松的攻坚态势，推动全市集中整治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全市上下要抓住今年最后四个月攻坚决战关键期，进一步提高站位、深化认识，把收官阶段各项工作抓紧抓实、抓出成效，确保集中整治交出高分答卷。洪栋强调，要慎终如始打好收官决战，要着力化解信访老大难，强化动态跟踪、联动处置和源头治理，落实领导下访接访和包案化解，做到案结事了，防止反弹。要着力补齐工作短板项，聚焦重点领域和重点问题，进一步完善推进方案，健全工作台账，夯实基层基础，持续提升整治工作质效，确保各项任务落地落实。要着力打造成果硬品牌，及时总结提炼好经验、好做法，把有效举措固化为制度机制，让整治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洪栋要求，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锚定保三争二拼第一目标，充分认清当前经济社会各领域存在的短板问题和风险隐患，紧盯全年剩余的100天左右时间，争分夺秒干，事不过夜干，努力交出经济社会发展高分答卷。要全力以赴抓经济稳增长，紧盯工业、建筑业、服务业等重点领域，支持重点企业稳产多产，抓好企业升规、项目入库，抢抓消费黄金期，推动经济运行向好回升。要全力以赴干项目稳投资，盯牢重点在建项目，加强施工保障，推动未开工、未入库项目尽早打通堵点，加快招商项目落地开工入库，谋深谋实明年项目盘子，与政策资金争取紧密结合。要全力以赴抓双碳促转型，加快光伏装机进度，抓实碳账户场景打造和低零碳园区建设，推动绿电直联直供，降低企业生产经营成本。要全力以赴防风险守底线，牢牢守住安全生产、财政收支、廉洁自律三条底线，从严从快推进隐患排查整改，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带头抵制违规吃喝，维护风清气正良好环境。要全力以赴骨干劲、激活力，确保换届期间思想不散、秩序不乱、工作不断。要发挥市领导示范带头作用，推动各项重点任务攻坚突破，严格落实5项机制，以系统打法保障各项工作高效落实，充分发挥考核牵引作用，以考促干，激发干劲。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黄晓斌强调，要找准症结，集中力量持续攻坚，以补短板、强弱项为抓手，全面深化民生领域信访治理，举一反三，推进建章立制，加快打造更多的标志性成果。会议还通报了今年以来集中整治工作情况，部署下步工作。市农业农村局、市医保局、市民政局、市信访局分别就4+10项目实事做了汇报交流。
6: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9月20号下午，市第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52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盛主持会议并讲话，副主任毛正彩、毛吉泽、郑贤文、巫小雄、张志军、徐东升和委员参加会议，市人民政府代市长黄晓斌做科技创新工作报告，市人民政府副市长郑辉做表态发言， 市人民法院院长阮铁军、市监委、市人民检察院、市府办、市科技局、市财政局、市水利局等部门单位以及市人大常委会办事机构负责人列席会议。

0: 部分乡镇人大主席、市人大代表、有关工委委员应邀参加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政府关于科技创新、国有资产管理、水利工程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了市人民法院、市人民检察院关于服务保障科技创新工作情况的报告。王胜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要抓主体，推动政策精准直达，激发企业内生动力，支持龙头企业沿链带动联合攻关。要抓平台，突出绩效导向，聚焦主导产业和企业需求，推动科创平台真融合出实效。要抓环境，加快知识产权案件审理，深化诉调对接，强化协同治理，推动行政执法与司法保护无缝衔接，持续营造鼓励探索、宽容失败的创新生态，让企业敢投、平台好用、人才安心，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动力。汪胜强调，国有资产管理是服务全市发展大局的重要支撑，要全面提升国企资产运营效益，聚焦主责主业，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严控债务风险。要盘活利用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强化绩效评价，统筹存量增量，严格处置程序。要管好用好国有自然资源资产，提升土地利用效益，拓宽生态价值实现路径，确保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汪胜要求，要扎实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切实保障水安全，改善民生。要着眼长远，系统谋划，抢抓政策窗口，统筹全域布局，谋划储备重大项目。要聚焦民生重点攻坚，加快老旧水库山塘除险加固，推动治水新水融合转化。要建管并重，提质增效，严把工程质量连结关，健全长效管护机制，确保工程建得好、管得好、常受益。会议还审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
1: 江苏台记者陈志远报道，9月19号，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羽毛球比赛进入第5个比赛日。当日上午，团体赛迎来收官之战，决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选手频频打出扣杀、吊球、网前小球等精彩操作。各参赛队伍依靠默契配合，全力比拼，充分展现出青少年运动员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本届比赛按参赛选手年龄划分为甲、乙、丙、丁、戊、己6个组别。经过比拼，宁波代表队在甲组女子团体、乙组男子团体、丙组男子团体、丁组女子团体及戊组女子团体等5个项目中荣获冠军。杭州代表队获得乙组女子团体、丁组男子团体、己组男子团体及己组女子团体等4项冠军。温州代表队夺得甲组男子团体、戊组男子团体2项冠军，绍兴代表队摘得丙组女子团体冠军。颁奖仪式现场，相关领导为获奖选手和教练颁发奖牌，并赠予比赛吉祥物重重礼礼。宁波代表队教练李想：
2: 刚刚拿到5个团体冠军，咱预期比预期会好一点点，这次因为在衢州啊、江山啊比较幸运吧。这几天感受下来，反正是非常的好，包括这边训练场地啊，还有一个一些给队员的服务啊，还有我们在酒店的吃住啊，都非常好的。
0: 江浙台记者周超报道，9月17号，市市场监管局依托市场监管开放月活动，开展食品安全百姓点检活动，邀请社会各界代表近距离沉浸式监督，体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进一步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拉近市场监管部门与群众的距离。本次活动由15名两代表、一委员、市法检两院工作人员及食品安全社会监督员组成体验团，先后走进中山小学食堂、市检验检测研究院、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快检室，开展实地观摩。体验团了解中山小学 A 级食堂省级民生实施项目建设、校园食品安全日常管控、食材溯源管理等情况。在市检验检测研究院，体验团全程观摩食品取样、试剂调配、仪器检测、结果公示等快检流程，直观感受现代化科技手段在食品安全精准监管中的重要作用，了解我市食安科普宣传与基层监管融合推进的工作成效。在市市场监管局双塔所，体验团将携带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抽检，工作人员现场完成取样、送检、检测，共计检测12份样品， 所有样品检测结果均合格。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体验团对养老机构食品安全监管、基层食品快检便民服务等工作提出了四条意见建议，市市场监管局回应了群众对食品安全的关切。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党委委员、副局长戴江平：
3: 我们邀请了两代表、一委员、法检两院及相关部门单位，了解我局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情况及成效，听取了代表委员、食品安全监督员的意见和建议，为进一步做好食品安全工作奠定了基础。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史朝、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4: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0: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0: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净烧秸秆，美化家园。
1: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好消息，好消息，振华家电城自己会清洗的油烟机来了，吸力大，炒100个辣椒都不怕，让厨房干干净净，不让油烟伤害你的身体。该机全国联动促销活动江山站在振华家电城正式开始，活动期间购自清洁大吸力油烟机可参与抽大奖，奖品有海尔滚筒洗衣机、高档冷柜、金龙鱼玉米油等。机会难得，欢迎到振华家电城选购。振华家电城地址：市区南门广场2楼，电话4011207。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

0: 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乡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八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下面一起来关注江山气象台发布的气象信息。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下面再为您播送一次。明天到后天多云，局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23到25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5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极高，严禁一切林内用火。感谢您的收听。
2: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